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讲清楚》周六版声音节，我系林千。这个星期，国家统计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布，七月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得到彰显。讲到消费作为内需的坚实底座，它的稳步扩容始终为经济大盘注入定力。一到七月份，我国零售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增速和上半年基本持平，稳健基调不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讲到，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消费市场还呈现出一些结构性的特点，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趋势明显，消费升级的脉络清晰可见。
4: 今年七月份的台风、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的线下消费造成了一些影响，比如交通出行服务的增速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总的来看，近年来服务消费增长仍然表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增速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0%，快于商品零售额3.9%。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
3: 一到七月份，我国商品零售额超过25万亿元，同比增长1.1%。粮油、食品、饮料等基本生活类商品稳定增长，化妆品、通讯器材等升级类商品零售实现快速增长。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牵引下，居民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智能家居日渐成为家庭的新宠。一到七月份，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河川带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过30%。与此同时，消费新业态蓬勃兴起，为市场增添了更多的活力。王冠华：
4: 线上渠道凭借选择多元、便捷高效的优势，成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渠道。一到七月份，网上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4.8%。另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线上单位的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的零售额增长呢，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的零售额也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
3: 消费结构升级之外，投资端也喺度超然重塑。我国坚持以实体经济为立国资本，引导优质资源持续向制造业汇聚，制造业投资占比稳步攀升。虽然前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师司长傅凌辉强调到，看待当前的投资形势，不可以只是看投资增速的变化，更多还要关注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关注投资的结构、质量和效益。
5: 七月份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这个项目扩大呢，这个既有我们看到呢，部分地区呢高温暴雨对项目施工的这个一些影响，那也有外部环境的复杂严峻，国内经济转型调整阶段性的这个影响。今年以来呢，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呢，关键作用呢实际上日益得到凸显。那么两政建设呢也在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的体系呢逐步完善，也带动了相关领域的投资增长。那么通信网络的建设纵深拓展，一到七月份，光纤制造、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呢，同比分别增长了29.9%和41.3%。
3: 回望今年以来的经济图景，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挑战层层叠叠，但我国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偏移，以创新为犁，深耕新动能、新优势的沃土。经济不单止在结构上向优而行，更在动能上向新而进。 七月这个趋势得到了有力延续。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讲道：
4: 今年新产业、新动能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提升，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稳定运行的关键支撑。初步测算，前七个月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七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向好，增速分别比上个月加快1.3和2.8个百分点。
3: 其中含质量的跃升尤为瞩目。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渗透千行百业，既为传统产业注入智慧基因，亦都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令到研发迭代更快，生产更智能，产品更优质，为新旧动能转换揿低了快进键。王冠华：
4: 看生产端，数字产品制造业表现亮眼。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4.7%和15.1%，光纤、3D 打印设备产量分别增长了21.1%和65.7%。看消费端 ，AI 手机、AI 眼镜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一倍。看投资端，一到七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

0: 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1: 展望未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师司长傅凌辉认为，虽然近期部分地区高温多雨等极端天气对经济运行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总体可控，经济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从全年睇，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2: 从下阶段情况来看，尽管还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是呢，中国经济呢稳的这种主基调呢没有改变。那么随着新动能的成长壮大，还有就是改革开放拓展深化，宏观政策的发力提效，经济呢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这些呢将为全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呢提供有力的支撑。
1: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8月19号7:35，中国航天迎来关键刻度，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喺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7:41，火箭一字级按预定程序返回，稳稳停喺咗甘肃文勤预定着陆点。朱雀三号总指挥戴静。
4: 我们的一子级经历了高空的一个滑行，带入点火减速，然后再经历了这个气动的滑行控制，最后呢是这个着陆点火减速，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应该说完成了这个软着陆，实现了我们当初设计的这种高速状态下一把倒车入库的这样一个效果。
1: 朱雀三号火箭的成功回收意义重大，这次成功回收不单是我国第一款以着陆腿方式实现回收的火箭，更标志着中国成为全球少数掌握轨道级火箭陆地回收技术的国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科研副院长张振华：
5: 这次成功回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完完整整的完成一次可重复用在咱们国家在这个回收的技术体系里边更完整。长时以呢，这个是海上往昔回收，这次咱们在陆地上回收成功了，是咱们国家具备了这两套不同的技术体系。
1: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咁此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嘅猎鹰九号，以及蓝色起源嘅新格伦，同我国嘅长征十号月火箭实现咗轨道级火箭回收，而朱雀三号嘅生产商蓝箭航天成为全球第四家实现轨道级一字级回收嘅企业。朱雀三号火箭嘅成功回收，标志住我国重复使用火箭嘅关键技术突破。同长征十号月的海上网布回收不同，朱雀三号采用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另一枚重达数百吨、冲上万米高空的一字级火箭掉头返航，再稳稳落地，每一步都是巨大的考验。天地往返高效运输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返回技术中心副主任张晓天：
6: 重复使用火箭最容易被人们看到的就是它具有一个回收着陆缓冲这样的一项关键技术，这是以往的一次性火箭所不具备的。那么这次的朱雀三号火箭呢，它采用的是火箭上自带的着陆支腿着陆缓冲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这种方式的成功呢，在我国的火箭当中还属于首次成功。
1: 朱雀三号一字级配备了九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设计复用不少于20次。咁呢个可回收利用嘅发动机喺呢次发射当中经受住咗考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科研副院长张振华：
5: 因为整个发动机的工作过程中，在发射时要点火，然后呢到最高这个载入，这个一子级分离之后，一子级要载入要自动，也要再点次火，最后到这个地面离地很近的时候，它还要点次火来结束。这三个阶段的点火呢都通过了验证，所以这次呢就充分证明了九级联动的这个发动机在发射回来这三次点火的一个可靠性，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技术突破。
1: 天地往返高效运输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返回技术中心副主任 张晓天。
6: 重复使用火箭发动机更强调它的精准的推力控制和调节能力，以及这种多机并联下的热防护能力等等。朱雀三号火箭大规模使用了不锈钢，与以往的火箭材料体系相比，这种新的材料和工艺方式其实是具有很好的成本的优势的。那么这次的火箭飞行呢，也验证了这种新材料新工艺。
1: 宝剑锋从磨砺出，毫无疑问，要实现这样的里程碑式的技术突破来之不易，背后是海量的科研投入以及反复失败的磨砺。2025年12月，朱雀三号遥一火箭首飞，火箭是超声速载人、气动滑行、高精度制导等环节均表现完美，但是最后3公里着陆点火异常，残骸距离回收场中心只是约40米。之后团队用了8个月的时间来优化了热防护、点火策略和着陆系统。那这次朱雀三号一字级火箭回收是不是可以成功，临门一脚好关键。箭体下方的几条蕴含高科技的着陆腿，就是支撑这个临门一脚的关键所在。展开来可达7米几的着陆主腿，是朱雀三号实现安全回收的核心支撑。在火箭发射及飞行阶段，它必须要紧贴箭体，抵御剧烈的气动和力学环境。而在降落触地的瞬间，又要精准地解锁展开，吸收上百吨的巨大能量。四川航太航空装备有限公司着陆腿技术负责人刘欢：
7: 我们整个着陆腿的一个设计灵感，我们是来源于飞机起落架的缓冲器。目前我们整个着陆腿它得承受一个冲击载荷，大概是上100吨级的。咱们民航客机，比如咱国内的919，它大概可能就50到60吨。
1: 将飞机的起落架技术搬上运载火箭，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对极致轻量化的严苛要求。传统的钢结构虽然好强，但是会牺牲火箭的有效载荷。为此，研发团队在副腿及连接部位采取了超强度的轻型合金材料，将四套着陆腿的总重控制在4吨以内，使它可以又轻又强。从2018年朱雀一号火箭未能入轨，到之后朱雀二号成功入轨，到今日朱雀三号成功回收，这段路行了8年。除了实现了商业航天从入轨到陆地回收的跨越，朱雀三号火箭的成功回收还意味着未来火箭发射的成本将大幅下降。火箭通过回收复用，单次发射成本甚至有可能摊薄到仅需要编制维护的费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科研副院长张振华：
5: 现在能够重复一子级的回收，它一子级呢，它成本占了整个火箭的70%。这么高的一个比例，然后呢，如果它回收完了之后能够多次使用，那它这个成本就摊到了多次的这个发射费用里边了，所以它这样通过摊这个一子级呢，就能够把成本大大降低。
1: 而成本的降低将直接推动卫星互联网组网的建设。我国的国网星座和千帆星座未来7到10年需要700到800枚运力不低于18吨的火箭，朱雀三号正是为这类大规模组网量身定制。天地往返高效运输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返回技术中心副主任张晓天：
6: 可能很多人熟悉的传统的星座，比如说 GPS 导航星座、北斗导航星座，这种星座的话，它的卫星的规模总数大概就是在几十颗星这样的规模，但巨型星座通常都已经到了成千上万颗卫星的规模了。那么现在的重复使用火箭呢，最主要的面向的应用场景就是大规模的巨型星座的建设。于是呢，我们需要去大幅的提升火箭的这个频次，逐渐一个月发一次、一周发一次。火箭重复使用降低了它本身组网的这种底层的成本。
1: 由此带来的战略意义则非常明显。我国将加速抢占低轨轨道资源，在太空的圈地里面，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星链已超过10000粒，中国急需自主的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来加速部署慢级卫星星座。张振华：
5: 咱们国内呢要建几十万颗这种低轨卫星的互联网星座，有很多这种公司，以前受制约的主要就是咱们的用力不足，成本太高，咱们的频次不够。所以呢，这个朱雀三号的成功回收，为我们将来发射这些低成本卫星呢，提供了一个低成本

0: 的一种技术途径的潜力，对咱们国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
1: 咁除咗战略意义，咁样嘅回收成功，仲将打通研制、发射、回收、复用嘅闭环，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全链条发展，催生万亿级太空经济市场。喺距离发射场1000几公里嘅北京亦装，全国首个开放式商业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北京火箭大界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于8月19日正式启用，并开展咗呢次历史性发射任务嘅全过程星战测控。咁亦装已经逐渐形成咗一条涵盖火箭卫星研制、航天电子、航天发动机、零部件等领域嘅产业链。讲到核复用，就系意味住航班化发射嘅可能。当火箭可以好似飞机咁多次起降往返，更低的成本就为更多航天商业化落地提供了可能。成功回收是火箭重复利用的第一步，然而可不可以真正实现重复再用、再次出发，是火箭飞回来家之后要面临的现实考验。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
2: 我们团队呢会马上开展对这个回收回来这个一子级的产品的检查，那么我们会收集这个产品的状态数据，我们也对这个一子级呢要进行这个检修和维护。那么检修维护完了以后呢，我们会尽快的把这个一子级呢投入到再次的飞行。
1: 当时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正喺度加速，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一共50次，较前一年增加7次，占到全年总发射数量嘅54%。入轨嘅商业卫星有311颗，较前一年增加110颗，占到入轨卫星总数嘅84%。咁随住核复用火箭技术不断前进，卫星、火箭、发射场、测控、应用等创新，将为产业打开更为广阔的空间。众梦苍穹，步履不停。随住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持续迭代，航天发射成本有望大幅降低，大众距离太空梦想亦都越来越近。航天事业是久久为功的接力跑，这次回收成功为推进我国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以及高频次低成本运营奠定基础。未来更多可复用火箭高频往返天地，中国人的星辰大海亦将一步步照入现实。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呢个暑期，全国数百万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开启一场特别嘅实践，咁就系全国大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佢哋将课堂所学带到乡村田野，用专业本领帮基层破解现实难题。咁同时，唔少城市亦都敞开大门，邀请青年学子走入产业一线，喺真实项目里边锤炼本领。位于武陵山脉深处嘅湖南省保靖县，云雾缭绕，物产丰富，但唔少村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农产品收埋喺深山里边，无人知晓。村民自己又唔识宣传，好嘅嘢卖唔上好价钱。咁为咗将保靖县嘅特色农产品宣传出去，打破销售嘅困境，当地政府动员咗各方力量。今年夏天首次引入新生力量，咁就系暑期三下乡实践嘅大学生。每年暑期前，各地方团委都会深入乡镇、村组，征集当地需求，形成需求清单之后，发布到各级团组织平台，供暑假实践嘅大学生选择。今年保靖县增加咗电商直播嘅需求。7月中旬，吉首大学民生学院根据保靖县的需求，招募37名学生参与三下乡活动。根据专业特点，将学生分为调研组、直播组和支教组，分头开展实践活动。通过实地调研，学生们拣定电商直播是坑吉村帮助卖茶叶，在大坝村卖腊肉。入村之后，团队走访茶农、茶园，做好分工。新媒体专业的学生就搭直播间，汉语言专业的学生写直播台本。之但是直播第一日就被兴致勃勃的学生们当头一棒，观众个位数，弹幕根本就没人理。课堂上面的朗诵腔在直播间里面不灵，语言又太书面，不够接地气，看起身容易，做起身难。

0: 咁现实嘅困难反而激发咗学生们更大嘅动力。佢哋千方百计寻找大家更容易接受嘅直播方式同更接地气嘅直播语言。团队日头跟住茶农上山学采摘，深入了解制茶工艺。落山之后就开始忙住改台本，将茶叶嘅品种、口感、采摘工艺编成通俗易懂嘅介绍词。郭士涵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二的学生，今年第二次参加三峡乡。以往他是站在港台教细路仔朗诵，现在站在手机镜头前面做带货主播，实景推介。他针对当地茶叶氨基酸含量高的特性现场冲茶，让观众见到茶汤金黄透亮，还为观众品尝茶叶入口回甘的味道。大学生们的努力开始得到反馈，越来越多的观众停留在直播间，落单的数量也都跟着往上行。茶叶、腊肉、菩提子的销量在直播间里面打开了。只是半个月的时间，学生们帮村民卖出10万多元的土特产。通过直播带货，学生们在暑期下乡实践当中了解国情，助力乡村振兴，并挖掘可以推广的乡村发展路径。吉首大学三峡乡指导老师刘建新：
1: 我们的直播带货，当地有自发的40-50个村民会跟着我们后面来看来学，包括也会请教我们怎么去做，包括这个我家的这个辣椒我要怎么去给它拍得好看，不仅仅是我们留下的照片，包括留下的这些直播的这些场景，包括这些技术。
0: 今年的暑期，吉首大学共组建47个实践团队，除了直播带货，还针对留守老人进行了帮村民影相的活动，还有支教为儿童推广普通话普法，仲有嘅帮手彩绘院墙、美化村庄呢类嘅活动，一共有800多场。而喺呢个夏天，全国有500多万名青年学生同佢哋一样，深入乡村基层，开展暑期社会实践同慰问服务。刘建真。
1: 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怎么去跟我们这个乡村振兴融入，它确实需要我们学生能够下到我们基层，下到我们乡村去了解，这个村有什么特色它适合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学生来说是成长最大的。
0: 在数百万青年学生投身乡村建设的同时，一些城市也都迎来了实习的大学生。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邀请海内外高校人才来到本地企业进行暑期实习，实习项目涵盖智能制造、新材料、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多个前沿领域。八月份的一个早晨，清华大学博士二年级学生史宇杰跟着上班的人流走进位于杭州市滨江区互联网小镇的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这一日，他要同10多位在这里实习的清华大学同学一起去做暑期社会实践总结汇报。这个暑假，史宇杰通过青年才俊浙江行活动来到杭州实习。青年才俊浙江行是浙江省大学生暑期实习的一个品牌。这几年，浙江省每年都会组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名校学生到全省各地开展暑期实践，用整个暑假的时间令这些高校学子走进浙江了解浙江，从而吸引他们未来可以留在浙江发展浙江。史宇杰同佢嘅清华同学张欣宁两个人一组喺暑期实践里边，共同完成咗课题《9号机组锅炉一件启停仿真项目的设计与开发》。呢个系一个主要应用于热电厂嘅 AI 智能软件，系邀请佢哋嚟实习嘅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为清华学生专门设置嘅课题，等佢哋喺真环境里边解决真问题。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新能源工程设计研究院数字化发展部部长程波：
2: 我们在设置这些实践课题的时候，会从我们的各行各业、各个业务部门里面抽取一些我们认为帮助比较大或者是比较典型的问题。
3: 他的这个课题就是我们一个真实的项目里面截取出来的，这要切切实实的帮助我们把这个项目执行下去。
0: 青年才俊浙江行的实践项目以理工科技项目为主，聚焦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等国家战略性产业，普遍特征是小而精、专而难。精选的项目为青年观摩，现场体会自己设计的一件启停仿真项目将对实际应用的可能性。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新能源工程设计研究院数字化发展部部长程波：
4: 他的成果目前还是停留在他们对于数据的理解，那么怎么把这个数据跟现实联系起来，可以加深他们对他们所学到的、他们所产出的这些成果，进一步的去跟物理的、我们的现实的环境或者现实的这个情况产生对应，那么进一步的加深理解。

0: 会让他们对以后的学习会更有清晰的认识。
1: 在企业的环境里面，不单止所学的专业得到好好的实践，青年学生还可以亲身地体会企业的文化。当地不少企业和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建立暑假和寒假的实习基地，通过4到6星期的实践时间，等学生参与企业重点项目和课题的攻关，同时深度了解企业。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基成：
2: 大学生选择就业，首先是选择城市嘛，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选择他喜欢的企业。现在我们跟清华北大的这个做暑期实践团，这个也是我们招引优秀人才的一个途径。我们这里也有这个博士后工作站，包括杭州的地方的政策也比较好，也是比较吸引高端人才。
1: 几年来，青年才俊浙江行暑期实习活动已累计邀请2391名知名院校的青年学子到浙江来暑期实习，先后参与企业科技创新项目890个，解决技术难题530几个，申请专利超过50项。而学生们在实习当中亦都锻炼了创新的思维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亦都为未来的学术深造和职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浙江省人才市场主任王梅：
3: 通过这样的一个暑期的短期的赋能，浙江也有一大批的企业，它和高校能够慢慢去，他们就建立起一种长效的合作，甚至就是深化成一种长效的合作机制。这样的机制呢，我们觉得也是一个成果共有、合作共赢、资源共享的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也是为我们浙江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1: 大学生三下乡既是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大课，也是人才和发展需求精准对接的生动实践。青年学子为乡村带去新思路、新技术，产业一线敞开舞台，等他们的科技能力找到了落地的土壤。人才流动的壁垒持续打破，智力资源的活力充分并发，向阳而行的青年学子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出耀眼的青春光彩。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林谦，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来回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6: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正。 FM 92.9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 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7: 肇庆广播新闻。
8: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2日，星期六，农历7月初1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中共肇庆市委13届13次全会召开，以超长力度、奋进姿态抓经济、稳增长、促发展，奋力冲刺全年目标和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张爱军代表市委常委会作报告。张爱军到鼎湖区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认真倾听企业心声，服务企业发展壮大。广东肇庆万洋众创城，致力打造中小微企业集聚发展新载体。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9: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8: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1日上午，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13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研究是第14次党代会有关事项，总结2026年以来工作，部署下半年任务。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市委书记张爱军代表市委常委会做报告。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14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13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决议，决定2026年12月召开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14次代表大会。全会指出，今年以来，我们围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统筹合力，精准施策，迎难而上，

0: 绿色化及年轻化、定制化发展趋势，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力度，以更多高附加值、市销对路的产品抢订单、拓市场。张爱军表示，肇庆拥有丰富优质的南药等特色农业资源，以及先进制造、生物科技等方面产业优势，希望企业进一步深化与地方合作，聚焦化妆品、健康食品研发等领域，积极带动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投资肇庆，助力打造区域特色产业集群。属地和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企业第一理念，主动靠前服务，全力帮助企业抢抓政策、降本增效、开拓市场，特别是加强企业与本地高校、科研院所等平台对接，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促进产品提质升级，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广东中南天实业有限公司专业生产规格齐全的紫铜产品，目前正着力打造国内大中型有色金属生产基地。张爱军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倾听了解企业诉求，现场协调有关部门做好服务对接。张爱军对企业多年来深耕实业发展表示赞赏，勉励企业紧盯三星一电主导产业，积极拥抱新型机电一体化、人工智能、机器人等产业发展浪潮，做好强链补链、研链文章，更好嵌入产业链中高端，要求属地及部门主动做好惠企政策扶持和要素保障，完善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体制机制，强化是要解决导向，千方百计解决好企业发展难点、堵点问题，同时坚持举一反三，以深入开展企业遍访服务为契机，对企业反映的人才招引、工地保障、环保审批等方面诉求进行全面梳理、分类研究，切实用地方服务指数赢取企业发展指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0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德文沉香杯竞技体育组篮球比赛全部结束。肇庆队男子甲组在收官战中以90-64战胜中山队，为本届省运会篮球比赛画上句号。比赛中，肇庆队开局便占据主动，首节以25-21领先。第二节，球队延续进攻状态，将比分扩大至56-37。一边再战，肇庆队攻防两端继续保持优势。第三节结束时，以73-43领先。末节球队稳住节奏，最终以90-64战胜中山队。吴家宝拿下全队最高的20分。肇庆篮球队运动员吴家宝：
1: 前几场刚来的时候可能还不适应这场地，还有这个篮筐吧，强度也没有，但是在后面慢慢找回感觉了，慢慢越来打得越好。后面那几场自己每天坚持训练吧，毕竟我没有什么身体优势，今天这一场是我打完整个系列赛打得最好的一场。
0: 肇庆篮球队教练员梁静然：
2: 球员很放松，都发挥了自己的所有的特长，还有我们临场的布置、战略和战术部署都做得很好。一块金牌对于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来说是 OK 的，我希望是下一届能站上领奖台。
0: 本届省运会，肇庆篮球队六个组别全部参赛，男甲、男乙均获得第5名，按照赛事计分规则折算，共获2块金牌，创下肇庆篮球历届省运会最佳战绩。此外，女子丙组获得第8名，女子甲组、男子丙组和女子乙组分别获得第12名、第12名和第14名。肇庆篮球队教练员梁静然：
2: 差距在于当我们遇到强队的时候，我们要调整心态，下一个周期的部署是让他们多打大型的比赛，让他们多在比赛当中吸收经验，在关键球的时候可以发挥得更自如一些。
0: 成绩突破的背后，是队伍对年轻球员培养和比赛经验积累的持续投入。接下来，肇庆篮球队将进一步增加年轻队员参加高水平赛事的机会，在实战中提升心理素质和临场处理能力，为下一周期冲击更高成绩打下基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作为肇庆高新区制造业急剧发展的重要平台，广东肇庆万阳众创城自落户以来，已吸引上百家中小微企业入驻投产。

0: 目前，项目三期建设正加快推进。该项目位于大望大道西面，万洋众创城南面地段，总投资6000万元，是万洋集团进一步拓展园区承载能力、完善产业配套的重要布局。项目预计8月份左右可以顺利投产。广东肇庆万洋众创城开发部工程师于东平。
1: 我们这个工地呢是2026年1月10号开工的，肇庆万洋三期占地面积是16000方，然后我现在在建的是有2栋，占地总共是3300平，总建筑面积是19000方。
0: 据了解，广东肇庆万洋众创城以产业集聚、产城融合、资源共享、产融互动为核心理念，聚焦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声光电、美妆、高端包材、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等主导产业，致力于打造集制造研发、生产生活配套、金融服务和智慧园区管理于一体的科技型制造业集聚平台。截至目前，已引进制造业企业167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6家，投产企业达163家。全部建成后，整个园区预计可容纳约180家中小微企业，提供近1.5万个就业岗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年来，我市聚焦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休息补给的实际需求，大力推进环卫工人驿站标准化建设。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环卫工人驿站58个，覆盖商圈广场、居民社区、县域重点区域等区域，有效解决了户外劳动者休息难、饮水难、补给难等实际问题，持续擦亮了城市文明底色。20日，怀集县第二水厂2期日产6万吨净水生产线通水运行，至此，该县第二水厂日供水能力由6万吨提升至12万吨，与第一水厂日产4万吨协同并网，全县城区日净水总产能达到16万吨，县城供水承载力、安全性和稳定性实现质的提升。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在即，为切实保障广大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近日，端州区教育局发布关于做好开学前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疫情防控致家长的一封信，从健康监测、外出防护、清除滋生地、个人防蚊4个方面提出具体指引，呼吁家校携手科学防控，共同营造安全健康的学习环境，为秋季学期平稳有序开学提供有力保障。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洪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截至20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65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7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8月20日，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联合高德地图。

0: 哎呀，麻烦你烟瘾发作，你就出去抽烟了。
1: 领导赶着要这份材料，
0: 难道我们就不是在忙工作吗？
1: 哎呀，那我出去天台抽好了。
2: 不在非吸烟区吸烟，不随意丢弃烟头。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4: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5: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4: 这，
6: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7: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8: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破弃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9: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10: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5: 你真棒。
2: 齐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11: 大力倡导文明新风尚，构筑和谐美好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署全面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召集出台意见，全方位赋能怀集县提速发展，助力将其打造成为全省综合实力的强县，肇庆市域的副中心城市，并明确了分阶段发展目标与全方位的建设路径。根据规划，怀集将实现阶梯式的跃升，到2028年力争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80亿元左右，城镇化率提升至总值430亿元左右，城镇化率提升至40%，肇庆西部板块的增总值430亿元左右，城镇化率提升至40%，肇庆西部板块的增长极的作用凸显。展望到2030年，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区域增长极的作用显著增强，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省综合实力强县和市域副中心城市。如何进行推进落实？根据这个意见，怀集将围绕建设现代产业强县，打造现代化的县域，建设农业强县，打造肇庆西部门户，打造绿美生态样板，建设民生幸福家园，强化保障支持等七大方面的加快推进。我们来看这七个方面建设现代产业强县。首先，在产业发展方面，怀集将聚焦实体经济、制造业当家，培育壮大优势产业的集群。第二个是支持怀集县做大做强食品产业集群，加快培育成为百亿级的首位产业。另外呢，加快培育金属制品、新材料两大超50亿级的产业集群，加快发展绿色矿山与建材特色产业，加快组建县级矿业集团，前瞻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另外，同时发展壮大跨境电商，加上服务产业带、服装产业带，加快打造50亿级的服装产业集群，推广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模式，推动本地特色农产品与电商深度融合。此外，将会加快产业园区的扩容提质，深化园区运营的机制改革，盘活存量用地，提升亩均效益，并且呢是联动肇庆东部优质园区结对与发展，打造产城融合的标杆园区。而在打造现代化的县城方面，我们来看围绕现代化的县城的建设与城乡的融合，怀集依托省新型城镇化试点契机，实施品味城市提升行动、提质省行动，预计2030年的县域面积扩容至24平方公里以上。通过城市的更新、公共服务升级、建筑风貌管控，塑造怀集县的县城的特色风貌，同步加快水网、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的建设，推进高速公路、通用机场、货运铁路等交通项目落地，健全城乡物流体系，升级市政与防洪减灾设施，适度超前布局 6G、 新型电力充电桩等新型基础设施。同时，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做强县域的镇域的产业，建设美丽墟镇，打造县域副中心和省级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样板，提质升级美丽乡村示范带，盘活乡村资源，持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而在建设农业强县方面，包括以下内容：立足农业强县建设，怀集将会加快建设大湾区绿色农副产品的集散基地，完善园区配套与进出口的平台，深化对外的农业合作，提升农产品的集散检测和通关效能，依托产业链思维发展现代农业，实施现代农业成百上千工程，力争到2030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250亿元左右，培育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壮大农业经营主体，争创国家级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同时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升级现有的景区，新建高品质文旅项目，打造温泉旅游品牌，丰富乡村运营业态与体育赛事经济。在打造肇庆

0: 西部门户方面呢，也包含为了打造昭信西部门户，淮基将会全面参与大湾区建设，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湾区居民新联通，筑牢粤港澳大湾区的西部生态屏障，持续深化营商环境，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县域国企投融资等能力的重点领域改革，力争“十五五”的“十五五”期末，县域国企的资产规模突破200亿元。深化粤桂跨省合作，强化农业、工业、文旅以及民生基层治理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也是夯实了湘粤桂交界枢纽的地位，提升区域辐射的带动能力。另外呢，还有包括打造绿美生态样板，这里提到了生态建设方面呢，淮基将会坚守绿色发展的底色，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筑牢流域水生态安全屏障，打造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建设无废城市，大力传承弘扬粤山造林的光荣传统，确保森林覆盖率稳定保持在75%以上，优化林分林相，打造各类生态的公园，做强茶秆竹叶的产业集群，同时呢，积极探索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路径，发展林下经济、森林康养等绿色经济，培育一批地方特色森林民宿以及康养旅游的综合体。另外，在建设民生幸福家园方面，包括民生领域，淮基将会继续夯实民生保障，完善就业服务体系，落实技能培训，推进教育提质扩容，医疗提档升级，健全城镇化的发展配套体系，推动居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那么在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加强非遗传承与文化的惠民建设，完善城乡的问题设施，这里包括创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推进移风易俗，擦亮志愿服务与粤桂省际睦邻协作的品牌，全力建设民生幸福家园。蓝图已定，新征程已经开启了，让我们共同见证家乡的蝶变。
1: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0: 接下来我们再看肇庆一批高中新建了，改扩建项目加速推进，扩充优质的学位，回应民生的期盼。新学期啊即将到来了，肇庆的教育界领域呢迎来了一个好消息，一批在建含改扩建的公办高中项目正在加快推进。近年来，肇庆市委市政府呢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不断加大资源投入力度，统筹优化城乡办学的布局，优质公办学位的供给能力持续增强。在“十五五”期间，我市开启公办高中集中建设阶段，一大批的新建改扩建公办的高中项目呢将会分阶段落地投入使用，全力满足市民群众对高品质高中教育的美好向往。接下来呢，我们大概看一下有哪些项目，有哪些新的校区和新的项目，包括有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建设，建设的内容包括了教学楼、综合楼含科学馆、学生的宿舍楼以及食堂、地下室、学生活动中心以及报告厅等。项目总用地面积是92,69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是104,427平方米，规划建设了78班高中，学生人数是3900人。一期呢是在2027年完工，二期2031年完工，建成之后将实现高中部独立城区。另外的还有包括端州中学高中扩容提质建设工程，也包括鼎湖中学改扩建工程项目，肇庆中学金立学校及幼儿园的建设项目，肇庆市实验中学普通高中扩优提质建设项目，包括肇庆市高邮区第二中学普通高中的扩优提质建设项目，广宁中学的新校区，淮基县第二中学高中部新建项目一期，还包括淮基县实验中学项目一期，以及丰开县江口中学学生宿舍改造项目，丰开县南丰中学改扩建，华南师范大学共建丰开实验学校广信中学， 德庆县孔子学校的南校区、四惠中学东城校区发展提升项目，也包括有四惠市华侨中学发展提升项目等等。步化教育的新图景，砥砺奋进再出发，多所现代化的高标准的以及高中将会拔地而起，不断拓展优质教育辐射的范围。市委市政府办好普惠优质高中教育的信念毫不动摇，持续扩容提质的公办教育资源也会让更多学子在家门口上好高中，不断增厚教育的民生福祉，勾勒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幸福答卷。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着中国竹子之香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这些竹香风味怎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的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的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煎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是将竹香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是山林气息的极致表达，亦都是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种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也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腐竹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着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游子的香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阔名声。
6: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
0: 欢迎回来，这里是929关注，正在直播。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大型活动吧。2026肇庆马拉松报名的时间定了，2026肇庆马拉松报名时间已经确定了。我们来看照亮湾区，山水为证。2026年的肇庆马拉松是将在11月29号鸣枪开跑，报名通道呢是在8月25号的14点正式开启了，也请大家关注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获取报名入口以及赛事的详情。肇庆马拉松欢跑山水中，那这个时间呢是在11月29号，记得约定你。好了，如果周末不知道煮什么菜给家里人和朋友们一起来享受美好的周末，好了，那么这个呢可谓是全新的选择，也是最先的选择了。过江寻鲜，肇庆这口的脆甜太绝了。说啊，现在天气呢，高腰区陆部镇镇南村竹林里的大头笋是悄然的破土了，迎来丰收的旺季。它的质地洁白，入口爽脆清甜，既是市民钟爱的时令鲜味儿，当然也是带动农户增收的特色产业。给大家描绘一个画面哈、啊，这个画面呢，就是镇南村的竹林，一个个大头笋和小娃娃般探出头来，娇嫩胖嫩可爱呀、啊。大头笋的学名是麻竹笋，个头硕大。一根呢就有7-8斤重，那么笋农黄叔穿梭林间，手起刀落，断口处露出白嫩如玉的笋肉，散发着独特的清香。这是来自大自然山野的馈赠了。说啊，黄叔承包这片笋林呢已经有5年了，今年大头笋6月中旬就开始出笋了，比往年略早，采收期呢持续到9月中旬。来看看时间，还有眼下呢正值丰收的旺季了，每天呢能够收获大概是200斤，还有固定的菜档上门收购，完全是不愁销路的。镇南村呢与陆部盱镇隔江相望，那么轮渡是唯一的交通工具。每天凌晨的5点多呢，黄叔便载着头天采好的鲜笋搭轮渡过去赶盱。逢周一、周四和7是盱日，那么早班轮渡格外的热闹，他就是趁盱的村民和农特产了，这个满船都是啊。如今呢，大头笋大量上市了，盱市上价格也是比较亲民的，大多是1块钱1斤，是摊上的抢手货，不少的游客呢专程到这儿来选购，带到附近的农庄加工，品尝地道的农家风味儿。镇南村气候温和，土质肥沃，孕育出的大头笋呢肉质厚实脆爽无渣，出水之后呢可以去色，可以炖汤，可以爆炒，也能制成笋干或者是酸笋，那是各有风味。其实啊，在当地的酒楼呢，烧肉炒笋片是经典的头牌，大伙儿编出这个汁香与脆嫩的笋片同炒，荤素相配，满是山野与烟火气的交融了。再看看一株竹笋呢，从山间破土到轮渡过江，那么再到盱市的售卖和餐桌成肴，串联起一个村庄的晨昏和四季。陆部镇呢，把土特产做成了看得见收益的特色产业，大头笋呢，正在逐步成为陆部农业的金招牌，持续释放富民的效应了。所以啊，我们说呢，是在夏日的盛夏呢，笋味正浓了。如果你路过高腰陆部，不妨买上几根大头笋来尝一尝，请你的朋友和家人吃一吃藏在山野里的清鲜。好的，来到时间是10:27，我们上半段的内容呢就到这里了。接下来后半段我们将会关注的资讯等待跟您共同分享。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无法控制向你靠近，步步为营，人物关系走向不可控的剧情，窗外飞过着宣告恋爱的蜻蜓，想你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FM 92.9，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2: 大力倡导文明新风尚，构筑和谐美好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大家好，我是获得2014-2015年度全国无偿献血愿父母奖终身荣誉奖的林远能。献血全大爱，有你更精彩，希望你都加入无偿献血行列，捐献可以最新的血液，挽救波重来的生命。
4: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5: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4: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6: 好味啊！
5: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4: 寻味肇庆，
5: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4: 助力广阔行天下，
5: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7: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的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哋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那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住这些美味怎样随着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密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密友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家智慧在这里结晶。

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切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度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淮泽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货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川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着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淮泽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货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淮泽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0: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2: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九二九关注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大湾区动态，来看幸福澳门如何实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18号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在接受总台节专访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规划，编制特区第三个五年规划，未来将会团结带领社会各界推进三五规划的落实，带领澳门不断前行。那么他也表示，三五规划的编制是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推进特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重要实践，规划立足澳门实际，将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贯穿始终。
4: 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的编制是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推进特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重要实践，规划立足澳门实际，将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贯穿始终。
5: 在编制方面立足澳门实际呢，体现行政主导，完善行政主导，所以我们行政立法司法共同协调。我们在内容方面呢，也是按照我们澳门自己本身的特色去设置，我们有一国两制的优势。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我们编制三五规划里面要贯穿始终的，结合国家给我们的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和一高地，结合我们澳门的独特地位优势，所以在内容方面我们必须考虑这个。
4: 岑浩辉说，特区政府始终坚持国家所需、澳门所长原则，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全方位推动澳门高质量发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5: 我们在编制第三个五年规划的时候呢，一个总体原则就是两个对标。第一，对标我们国家第十五规划里面对我们港澳的要求，对我们澳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要求，澳门特别行政区未来五年规划里面呢，要对标好国家的发展规划。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员，我们编制规划的时候呢，希望呢，在那个任务的设施，还有重点项目的保障措施方面呢，对标邻近地区联动起来。
4: 岑浩辉强调，特区政府始终将居民福祉作为规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未来五年将团结带领社会各界做好“三五”规划的实施工作，带领澳门不断前行，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立足点和出发点就是幸福澳门，就是民生社会保障，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我们澳门特别行政区回归27年了，我们必须有愿景。特区政府跟大家一起，我们共同编制一个计划，共同去落实和推进。
2: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继喷雾风扇和智能眼镜之后呢，相机、云台、灯光和麦克风正在成为外国游客在深圳华强北扫货的新顶流。线下门店外国的客流占比最高达到70%。最近呢，在广东深圳华强北的一家影像设备的专卖店内，记者看到不少的外国游客正在挑选设备。他们当中啊，不少人专程组团赶来，只为将心仪的相机带回国内。凭借着极低的使用门槛和 AI 智能剪辑等创新的功能，口袋云台相机和运动相机成为外国游客的心头号。门店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呢，手持影像设备销量大幅攀升，店里的外国消费者占比达到50%。那么另一家的影像设备专卖店的负责人介绍，高峰时段国外的外国的消费者呢，占比达到70%。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在购买相机的同时呢，也会成套采购灯光、麦克风以及各类的支架等配套设施。不少的商户表示，外国客户有的单次购买量大，有的则采用先买样品试销再批量下单的模式。
1: 在广东深圳华强北的一家摄像设备专卖店内，记者看到不少外国游客正在挑选设备，他们中不少人专程组团前来，只为将心仪的相机带回国内。
2: Yeah, I have one for me, and also I got some other stuff from the other stores. Think it will help a lot because I can make videos walking and add more dynamic videos to show the machines working also during the trips.
3: But sometimes I have to make videos to show customers what we're doing, when we do it, and the process of how to finish it.
1: 凭借极低的使用门槛和 AI 智能剪辑等创新功能，口袋云台相机、运动相机和全景相机成为外国游客的心头号。
2: It's important low light conditions, and this camera is really good in low light condition. I can put one camera and choose the different angles, and it's easy to montage it later.
1: 门店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手持摄像设备销量大幅攀升，外国游客已成为重要的消费力量。
4: 今年的话，我们在手持系列的话，同比都有上涨60%左右，外国客户的话50%左右，
5: 最高峰可以占到门店70%。
6: 外国游客一般来自一些巴西、中东地区、英国、东南亚。
1: 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在购买相机的同时，也会成套采购灯光、麦克风及各类支架等配件。不少商户表示，外国客户有的单次购买量大，有的则采用先买样品试销再批量下单的模式。
7: We are almost 8, good quality and good price, lower than we expect.
2: 以前可能占个10%左右呗，然后现在可能占个25%-30%这样的一个比例嘛。
8: 他呢也会先买一点几个样品回去当地去试销一下，看一下他们客户的反馈过来的信息怎么样，觉得好了，后面他们就会下单，通过货代帮他们发到他们当地去。
0: 在全球短视频与自媒体创作的浪潮的推动之下呢，轻量化的智能化的摄影设备正在成为创作者们的刚需。国际市场的研究机构 IDC 预测，到2030年，全球手持智能相机市场规模将会超过4000万台，五年复合增长率接近18%。那么市场的调研机构 IDC 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一季度，全球手持智能相机出货量同比增长33%，达到414万台，其中深圳品牌大疆和影视创新占据了约87%的市场份额。
1: 在短视频时代，相较于传统相机较重的机身，海外用户更加看重设备的便携性、防抖性以及 AI 自动跟拍等智能功能。
9: 对大家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些选择困难症，我们就通过技术来解决，我们通过 AI 剪辑的能力来做了一个叫做 AI 导演的功能。
1: 市场调研机构 IDC 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球手持智能相机出货量同比增长33%，达414万台。其中，深圳品牌大疆和影视创新占据了约87%的市场份额。在整机走出国门的同时，支撑全球创作者轻装上阵的配套供应链也在加速拓展。深圳一家跨境电商企业目前在售产品1000多款，每年更新新品超100款。精准对接海外多元化需求。
10: 近3年来，基本上每年保持30%-40%的增长。手持影像设备，其实它出货量增长也非常非常快。

0: 也带动我们这些配件有更进一步的增长。
1: 像欧中非的话，今年同比去年大概有60%以上的增长，然后东南亚也是增速会比较快，接近100%。
2: 从整机到配件，从专业级到消费级，深圳摄像硬件正以全产业链的协同优势持续拓宽外贸新赛道。海关最新数据显示，深圳摄影摄像相关产品出口保持较快增长。
3: 从产品看，深圳前七个月摄影摄像产品出口表现亮眼，数字相机出口73亿元，同比增长58.7%，音视频设备及其零件出口574.5亿元，同比增长14.3%。
4: 那么终端产品的畅销呢，是离不开背后庞大而高效的供应链的体系。我们来看呢，21天出新品背后是怎样的产业效率呢？在珠三角地区，一条涵盖着光学镜头、摄像头的模组以及精密结构件整机组装的完善的产业链正在高效运转。我们说的这一位李想，他是一名摄影硬件企业的产品经理。在他看来呢，珠三角的高度集聚的产业配套也为企业省去了大量跨地域沟通与物流的时间成本。那么他也说，上下游厂商集中在周边，上午沟通需求，下午就能够响应打样，效率极高。依托了小批量多批次和高频迭代的他们的产品最快的速度呢，是从产品立项到最终的产品入库可以销售的只有21天的时间。那么极致的供应链的效率呢，不仅加速了产品的迭代，也直接转化为企业营收的强劲增长。依托大湾区完善的产业生态，不少的配套制造企业迎来了跨越式的发展。目前珠三角已经建立起涵盖精密结构件、光学镜头、智能云台、专业照明设备的庞大的供应链的网络，显著压缩了摄影硬件从研发到量产的周期。与此同时呢，人才高密度集聚正成为产业加速的关键力量。
5: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4: 全球求安排的集中供冷呢，广东已经用上了吗？地面之上写字楼密布，外立面是干净利落，没有一台外挂的空调机。而在地面之下，2.5摄氏度的空调冷水正在研制市政的管网，为整片的楼群送清凉了。这不是科幻，而是深圳前海合作区正在运行的区域集中供冷系统，由集中供冷的统一制备冷水，再通过地下管网，就像供水供气一样，输送到每一栋的接入楼宇。前海在开发之初呢，就把集中供冷写入进了市政的专项规划。在高密度的城区里呢，冷站藏在商业建筑或者是绿地之下，楼宇省去了机房和冷却塔，城市上空也少了热浪和噪音。那么最典型的是前海5号冷站，它悄无声息地住在一座公交站的下方，走进地下的站房，高大的制冷机整齐地排放，管道沿头部顶部延伸，2.5度的冷水从这里出发，沿着管网低损耗也是抵达了周边的楼宇。那么换热之后是以12.5度回流。一台主机的制冷能力呢，相当于3250台的家用空调。前海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绿色发展创新中心综合能源研究室主任朱春光说，这一套采购的集中的采用了电制冷加上冷蓄冰蓄冷的技术，夜间呢是用电低谷期制冰储冷，白天呢是高温的时候可以融冰释冷。几百栋的建筑原有呢是要各自配建冷却塔被集中起来，不再呢向室外持续排热，白天的制冷负荷运移呢转移到夜间，对于电网来说呢也是一次次实实在在的削峰填谷。8月10号，深圳户外的热浪翻滚，前海五号的冷站总控中心的大屏幕显示，前海集中供冷片区的温度比市中心呢是低了大概0.9摄氏度。

0: 前呢，秦海在桂湾、秦海和妈湾片区共规划了10座冷站，已经投运有6座。办公、商业综合体和医院、学校、政府机构、博物馆等已经全部接入。从首座冷站到2017年的投运至今，系统呢是一直安全稳定运行。当然了，系统还引入了 AI 的算法，根据气象的信息、历史数据和用能的规律，预测次日用冷的需求，夜间8小时这个骨架电时段呢是需要储能的，那么白天呢可以精准调度供给，多个冷站的管网互通，可以跨站补冷，相互支撑。深圳康莱德酒店总工程师蔡海松算了一笔账，他说呢，没有主机和冷却塔的震动噪音，那么睡眠浅的客人投诉明显减少了。他说接入到集中供冷之后，酒店节省了设备投资300多万元，一年节约变压器的基本电费是42万元，每月冷源费和运维的成本也在大幅下降。根据前海能源公司的测算，那么10座冷站全部投产之后呢，每年可以节电1.3万1000瓦时，减排二氧化碳等等是240万吨，同时释放建筑空间近10万平方米。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深圳市勘察设计行业协会暖通分会的会长李雪松表示，区域集中供冷具有明显的规范规模效应，在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层面都推动了空调供冷领域的整体提升。好的，来到时间是10点54分，那么在稍后后半段的半小时时间里呢，我们即将关注到市内、省内以及国内的新闻动态，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时间再见。
1: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92.9，听见听见美好生活。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全民参与，人人有责。广播电视设施惠及千家万户，请大家自觉遵守和共同维护好广电设施，做个文明好市民。
4: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服务施救。孤身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5: 在防治艾滋病的路上，世界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我们能做的却十分简单：尊重与理解，善意与笑容，别冷漠，别歧视，别伤害，防爱不妨碍，共抗艾滋，共享健康。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2: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3: 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11:07，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二九关注。轻资讯环节，我们来了解本地消息。高要区的彩虹桥是在今天的9点正式通行，彩虹桥公园的亮灯仪式是在今晚举行。彩虹桥全长是约251米，西连南岸金沙嘴，东接江口渔村。作为西江画廊旅游的度假区的标志性的配套项目，彩虹桥的建成不仅打通了新兴江两岸交通的微循环，更将金象山森林公园高腰海的

0: 医学实验室的认可证书，成为全市首家获此国际权威认证的医疗机构。8月21号，儋州区发布就业困难人员公益性岗位招聘公告，有就业意愿且符合公益性岗位安置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可以填写儋州区公益性岗位安置报名表，于2026年8月21号到8月28号提交至岗位工作地点所属的街道办。2026年8月22号的15点到17点30分。那么是，也就是在今天下午的3点到5点30分，2026年周周招聘顶你顶您来常态化的系列招聘会，是在鼎湖万达广场一楼的公共创新创业服务超市门前，万达广场的1号门直走100米进行举办。新闻广角，我们再关注其他。粤港养老通首批的福利津贴发放了，十名长者收到香港社会福利署跨境发放的港币福利的津贴。至此呢，粤港养老通道已经惠及在粤养老的100余名的香港长者，涵盖了覆盖广州、珠海、佛山、江门、中山等10余地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全国总工会发布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实务规划，提出推动完善新就业群体的职业伤害保障、技能等级认定等配套政策，未来5年力争新增750万的新就业形态的会员。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发布指导意见，推动我国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治模式转变，对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群体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以及关爱生活服务等。
1: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我们来看，国家统计局21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早稻播种面积略有增加。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商务部21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11家，同比增长4.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是4383.3亿元。从来源地看，1到7月，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43.7%、36.1%、15.8%，含通过自由港投资数据。中国民航局21号公布的民航7月份主要生产指标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是7462.9万人次，同比增长3.9%，正班客座率86.3%。民航国内的航线旅客的运输量是6736.9万人次，同比增长4.1%。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是726万人次，同比增长2.3%。记者21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2024年以来，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积极推进实施质量强链，累计实施质量攻关重点项目2060个，组建质量技术创新联合体2959个，26万家的链上企业踊跃参与，成功解决产业链质量堵点卡点问题15万个，也有力支撑产业圈的产业建圈强链提质升级。今年，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启动了质量强链2期10大标志性的项目。2期项目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标准、计量和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质量基础设施全链条要素，滚动部署166项的攻关任务。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21号联合对外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

0: 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的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根据介绍，浙江省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建立完善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构建多部门综合服务体系，并将个人身后金融事办理纳入到联办事项。此前呢，已经试点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的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便捷提取符合条件的小额存款，切实解决了群众在办理相关业务时面临的流程繁、材料多、证明难、多头跑等难点问题，为全国优化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提供了范本。数字日报带您看今天的中国。国家能源局21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2025年7月，我国单月的用电量曾经首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2026年7月，用电量的是在再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的基础之上，比上年同期还多了174.5亿千瓦时，创月度用电量的历史新高。此外呢，1到7月份全社会的用电量累计达到61,3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7%。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乡愁。对于风开游子，嗰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同古郡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着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和河江流域的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味，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区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6: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5: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关注国内的新闻动态。两部门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整治内卷式竞争六起典型案例公布。2026暑期档票房超110亿。今年第19号台风生成，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21号，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进内需政策有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1号共同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规定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禁止买卖的情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21号联合对外发布通知，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试点经验将推广到全国。就菲律宾三架小型飞机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南部战区空军新闻发言人21号表示，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市场监管总局21号公布六起助力整治内卷城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北京时间21号凌晨，参加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的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和参训官兵的跨洲际投送至埃及空军某基地，这是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最近台媒报道，有台湾业者呢将大陆张雪机车拆解成零组件，分批输台之后组装成车，遭到台经济部门的查缉扣押。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20号回应称，查一台送一台，送到统一为止。截至到21号零时，台风美沙克灾害共致广西南宁市和贵港市16个县市区165万多人受灾，不幸因灾遇难159人，失联10人。目前两地全面转入到灾后恢复重建阶段。21号的15时38分，山东临沂一处独立的平房院落发生爆炸。截至到目前，事故已致1人死亡，2人失联。经过初步排查，疑似该院落租户王某某非法储备捕鱼爆炸物，引发爆炸。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21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经破亿。北京时间21号，国际篮联 U18 男篮的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117-103战胜菲律宾，晋级到半决赛，同时呢获得2027年 U19 男篮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国际足联20号公布2027年的女足世界杯的赛程，将有32支球队参赛，目前呢已经包括中国队在内的18支队伍锁定了参赛的席位。再看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的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的辖区之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荷兰、挪威以及加拿

0: 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11区定点定居点的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法国方面20号的消息称，最新数据显示，今年6月中旬到8月中旬，欧洲地区有约8000万人被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笼罩。今年以来，欧洲地区同高温有关的超额死亡人数超过25000人。当地时间20号，一架飞往纽纳姆角的塞斯纳441型包机在阿拉斯加州的西部偏远雷达站附近坠毁，机上8人全部遇难。北京时间21号，国际足联公布了对于世界杯决赛之后冲突事件的处罚结果，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莫莉娜被禁赛7场，阿尔马达被禁赛1场，助教阿亚拉被禁赛3场，西班牙球员加维被禁赛1场。所有禁赛的处罚将在两个国家队后续的比赛中执行，阿根廷足协被罚款。服务方面，我们来看全国天气。北部湾热带低压呢，已经在21号的下午加强为今年第19号的台风热带风暴级。中央气象台在21号的18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21号的夜间到23号的白天，第19号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的海面回旋少动，那么强度缓慢加强，最强可以达到强热带风暴级，时级25到28米每秒。23号的夜间起呢，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向广东的雷州半岛西侧到广西南部沿海靠近。预计是在21号的夜间到23号的白天，第19号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的海面回旋少动。那么我们来看受其和西南季风共同的影响，未来2天，海南和广西南部、广东沿海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截至到8月21号的9点，广东共有14个台风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广东天气预计，今天呢受到南热带低压的外围环流影响，广东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州半岛沿海市县阵风是5到8级。那么到了明天，广东省的东部市县以及湛江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天气。23号，湛江、梅州和粤东市县呢是有大雨，局部暴雨。清远、珠三角大部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的市县是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珠三角、中西部市县和粤西市县是33到35度，其余的市县是30到33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是在19号的上午生成，生成之后呢，一直保持热带风暴的级别，但是21号之后强度将会不断升级，最强可以达到超强台风级。沙德尔目前距离较远，未来几天对我国海域暂无影响，但是呢，26号之后可能经过琉球群岛移入到我国东海，随后在华东的沿海登陆或折向偏北方向的移动。好的，各位听众，来到时间是11点27分，今天早间的929关注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在明天早间的时间再见。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平安连着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建设平安肇庆，共创美好家园。
2: 烟让我哋挣扎着呼吸，烟让我哋时刻想逃离，或者喺你嘅指尖夹住嘅唔系香烟，而系生命。公众场合请勿吸烟，为城市，为他人，亦都为自己。拒绝吸烟，从我做起。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0: 積極加強自我防範意識，共同提高識騙防騙能力，嚴厲打擊詐騙犯罪，維護社會誠信體系。
1: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2: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1: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2: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1: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3: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鸡孔啃亚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让我们来深度了解一下鸡孔啃亚热。一、认识鸡孔啃亚热。鸡孔啃亚热是由鸡孔啃亚热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衣纹俗称花斑纹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热、关节剧痛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棘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蜷缩的姿态。多数鸡孔啃亚热患者症状较轻，病程一至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怎么识别症状。鸡孔啃亚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一至七天，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第二至五天，半数以上病例在躯干、四肢身侧、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丘疹，数天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类及手腕和踝趾等远端小关节，也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一至三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怎么预防。鸡孔啃亚热是通过衣纹传播，俗称花蚊子。衣纹依靠在各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没有积水就没有蚊虫滋生，没有蚊虫就没有鸡孔啃亚热的传播。预防鸡孔啃亚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如装纱窗、织蚊帐、长衣裤、驱蚊剂。一是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虫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是防叮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睡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穿长袖衣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衣蚊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两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子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怎么治疗。患者被衣蚊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您近期有鸡孔啃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说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做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 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甾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4: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5: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那个代理皇帝就陈黎问了声大臣有何启奏，底下一个人就大步行出来大声讲：臣有奏本。咦，喂，这个咁大声这个乜人来的？这个呢叫做陈日，是苏州人，是监察院右都御史，一向为官清廉，十分痛恨王振。呢一次土木堡的惨败更加令他痛心疾首，一定要彻底消除王振的余党。他十分激动地说：王振祸国殃民，他作恶多端，搞到而家皇上都身陷敌营，如果唔从重惩处，不灭佢三族，不清余党，不足以安人心、平民愤。佢神态如此激昂，如此严肃，令到嗰个代理皇帝大吃一惊。嗰个陈日呢，越讲就越激动。讲到王振如何陷害百官、摧残百姓，他忍住放声痛哭，一石就激起千重浪。所有的大臣啊，一齐企起身，上前要求皇帝处置王振的余党。一时之间，朝廷大乱，啼哭声、叫骂声、控诉声、诉苦声此起彼伏，严肃的

朝堂就变成闹市，朱祁钰啊初登大位都未曾系正式皇帝，话系代理啫嘛。一见到咁嘅场面啊，就吓到六神无主。下面嘅大臣呢，好似连珠炮咁啊轰过嚟，人声嘈杂，佢根本就听唔到啲大臣讲乜嘢。最后只系听见好似大家夹齐咁讲：杀晒王振嘅余党，灭佢三族。朱祁钰就谂住：哇，我搵几个人商量下点算先，就胆战心惊咁讲咗句：百官暂且出宫待命，此事今后再议。咩话？以后再议啊？以后后到几时啊？再议点议法啊？底下呢班大臣个个都系久经幻海，佢哋十分清楚，冇乜以后㗎啦，亦冇乜再议㗎啦，只有今日解决。因为啊，个个都知道王振虽然死咗，但系佢有一大批死党㗎嘛，特别系个控制住个锦衣卫啊。如果你今日唔彻底嚟到铲除个余党，听日啊，听日佢哋就会攞刀嚟到报复。今日讲个说话攻击个王振嘅人呢，就实冇命㗎啦。呢个系你死我活嘅重要关头，亦系保住大明江山嘅关键时刻。国家兴亡，个人生死全在今日。所以全体大臣一个都唔肯离开，朱祁钰就吩咐身边个太监金英几次传下圣旨，要大臣离开，大臣啊听都唔听啊，冇过理佢。朱祁钰呢讲又冇人听，赶佢哋扯又唔肯扯，自己冇晒办法，一句说话都冇讲，耷低头就望住地下。朝堂上正直无声，君臣对峙。嗰班大臣见到呢位皇上想耍赖皮，唔肯为自己伸冤，特别是土木堡200,000大军，好多都是依家嘅大臣嘅亲戚嚟㗎嘛，家仇国恨。呢班大臣又是情绪激动，又是吵起上嚟。正是呢个时候，一个唔识趣嘅家伙出场啦。呢个就系锦衣卫嘅指挥马逊，此人啊非同小可噶。佢系最庞大嘅特务机关嘅首领，又系王振嘅死党，朝中文武大臣。平日啊，一见到佢走都走唔切噶。呢个家伙一向就恶惯噶啦。马逊喺宫中呢，就听讲话朝堂上出现咗混乱，咁班大臣居然要挟皇上，哎呀，得了噶，你咁大胆啊，想死啊！马逊啊，即刻带领锦衣卫就入宫，佢要教训啊呢班大臣。马逊一出现，全体大臣呢就感觉到有啲意外喎。不过嚟咗嘅，当场就一片沉默。冇人出声，马逊见到咁呢，就以为旧事重演啊！呢班人一向怕事怕晒自己，边个仲敢顶自己半句啊？于是佢就大声训斥：你呢班家伙目无皇上，居然违抗圣旨，胆敢要挟皇上！你再讲一句啊，我即特拉人推你出斩。好啦，咪讲咁多啦，一个一个同我弯出去。好啦好啦，明朝最精彩嘅朝廷大战就要开始啦。呢个马逊正系说指手画脚，口水花喷喷，十分得意嘅时候，有个大臣一句说话冇讲，行出嚟，突然间一手啊，撑住马逊兜口兜面一锤打落嚟。

哎哟，鼻血牙血喷晒出嚟，呢个大臣就叫做王宏，是一个言官。言官呢就是弹劾皇帝，对皇帝提意见，平时是靠把口啊，呢次唔系，佢用拳脚嚟到说话噃。佢一向对皇上呢十分不满，而家见到呢个皇上呢遇挡。

愤怒就变成疯狂。佢直情疯狂，冇晒理性，扑上前面一啖就咬落马逊嘅面嗰度，成忽肉就咬咗出嚟。咁就由嗰个大臣陈日嚟到安装导火线，马逊就装炸药，王宏点火，呢场宫廷大战而家就开始啦。咁呢个马逊系王振嘅死党嚟噶嘛？平日啊坏事做尽，嗰班大臣对佢恨之入骨。而家见到王宏动手咬咗个忽肉落嚟，哎呀，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啊？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打！所有人一齐涌上嚟，不管年龄大小，不问官职高低，个个涌上嚟拳打脚踢，连嗰啲满头白发、德高望重又身体衰弱嘅老臣，都摇摇鸭鸭冲上嚟，揸起拳头，我打死你呢个大奸臣，打！后生嗰啲呢，更加拳打脚踢，一涌而上，嗰啲官服啊，阔袍大袖，牙手牙脚，喂，人哋俾你上朝用咋，唔系俾你打交噶嘛？嘿，除咗佢，劈晒啲官服，嗰顶乌纱帽呢又重又牙大，哎呀，乌纱都唔要乜掉啦，打！一轮拳打脚踢，最终仲听见个马逊喺度嗌：唔敢啦！打打下都冇乜声气咯，梗系啦，几十人咁啊拳打脚踢。搵铁柱嗰啲踩扁呢，仲有命咩？打死咗马逊，嗰班大臣仲未解恨啊，一齐就涌向皇帝面前，要皇帝快啲将王振嘅余党交晒出嚟。皇帝身边个太监金英呢，见到唔对路咯，咪啦。快啲搵两个王振余党嚟埋单走数先得，如果唔俾啲大臣解恨啊，皇帝都走唔甩身㗎。佢就即刻派人去将两个王振嘅余党叫做王长垂同毛贵两个拉过嚟。呢两个人都作恶多端㗎啦，见到朝廷大乱，知道空哥吉少呢就想搵地方匿㗎嘛。走唔切呢就俾人连推带拱就拱到金英面前。金英係皇帝身边嘅侍卫嚟㗎嘛。虽然係太监啫，但係佢武艺了得㗎嘛。一句说话都唔讲，一个勾镰脚将两个人都扫落地。嗰班大臣正係打到火遮眼㗎，咪又嚟两个，好打，继续拳打脚踢，好快手将你两个太监都打死埋呢。大殿上就摆住三具尸体，血迹斑斑，大臣仲唔肯收货，佢就围住代理皇帝，一定要佢交出王振嘅余党，要将佢哋冚唪唥交晒出嚟。呢班大臣啊，已经达到疯狂嘅状态，喺大殿嗰度冲嚟冲去，乱咁撞。有啲大臣呢，就将马逊呢三个人嘅尸体抬到东安门外，吊喺度嚟到示众。城中嘅老百姓同士兵亦十分痛恨王振同埋呢班余党嘅，见到咁啊，纷纷上前拳打脚踢嚟到解恨。呢班大臣报仇雪恨就确实系痛快到极点啊！不过佢哋唔记得咗一样最

0: 重要嘅事实咯、马逊系咩身份啊？马逊系锦衣卫嘅头头啊，手下有一大批杀人唔眨眼嘅部下嚟嘅。
1: 咁又奇啦，
0: 头先嗰班大臣就咁啊将马逊打死，
1: 喂，佢嗰啲部下锦衣卫点解唔喐手呢？
0: 原来系咁噶，锦衣卫是皇帝的御林军，咁喺皇帝面前呢，一定要由皇帝落命令，佢先能够动手杀人嘅。如果唔系佢乱杀得了咩？呢班人武艺十分了得噶，你呢班文武百官啊，一下俾佢杀清光都似。咁头先代理皇帝朱祁钰在场嘛，不过已经吓到魂魄都冇晒啦，所以佢就冇落命令噃。锦衣卫冇得到皇帝嘅命令，亦唔敢动手嚟到杀人。呢班大臣就不知厉害，打到火遮眼呢，而家仲喺住逼朱祁钰，要佢交出王振嘅余党。朱祁钰头先呢已经俾佢吓到魂魄都冇咗，依家就稍微定翻下神。眼睇住喺自己面前杀咗三个人，局面大乱，呢班大臣呢就指住自己鼻哥嚟闹，哇，此地不可久留啊！朱祁钰就实行走人啊，避之则吉，离开呢度好啦。咁当呢班大臣个个疯狂嗰阵，只有一个人保持清醒的头脑，这个人就是于谦。他其实十分痛恨马逊这批人的，但是呢他忍住气，他不用这种手段来到发泄自己的愤怒。他现在十分冷静，他在思考怎好呢，怎来到对付这个局面呢？唯一的办法，一定要代理皇帝宣布马逊是奸党，罪有应得，打死他的人一律无罪，这才能够救得回这班大臣，才能够解决这一场大乱。点知啱啱这个时候，朱祁钰已经趁着人不知鬼不觉打算走人了。于谦就找不到我代理皇帝，就十分焦急，现在唯一能够救这班大臣的性命啊，就只有代理皇帝要他出声才行嘛。于谦就一味冲向门口找人，那时的大臣已经乱晒大龙了，你冲我撞，于谦就推开众人，他自己的衣服啊都被人搣到烂晒，一路追到大门口，哎呀，好在就喺门口度截住代理皇帝。于谦就大声嚟到禀报：殿下，嗰阵朱祁钰仲未登基做皇帝噶噃，所以只能够叫殿下，就唔能够叫陛下噶嘛。殿下，马逊呢几个是王振余党，其罪该死，请殿下下令百官无罪。朱祁钰俾佢咁一讲，哎呀，一言惊醒啊，是呀，如果唔做呢样嘢啊，局面就不堪设想，锦衣卫梗係翻转头入嚟，就将呢批大臣嚟到斩杀，咁就天下大乱嘅局面冇办法挽救咯。朱祁钰即刻就照足于谦嘅意见，宣布大臣打死马逊系冇罪嘅。就系咁，8月23日呢一场惊险嘅风波总算平息，喺皇宫中聚众闹事，当着皇帝面咧杀咗三个大臣，围攻皇帝，要挟皇帝，将朝廷
1: 神圣嘅议事厅变成打群架嘅地方。近年呢个真系明朝历史上从未有过嘅奇事。当承班大臣恢复理性，整理好自己嘅官服，搵翻顶乌纱，离开大殿嗰阵，有一种恍如隔世嘅感觉。他们心中十分明白，打死马顺之后，锦衣卫已经举起利剑，如果不是于谦拉住代理皇帝为大家证明，为大家开脱罪名，他们能否离开这里回家未可知也。于谦离开那阵，全体大臣都用敬佩和感激的眼光望着他。于谦是一个能够独管狂澜，能够挽救国家于危亡中的英雄。吏部尚书王直更加感触万分，十分激动地拉住于谦的手讲，国家全靠你了，今日这样的情况，一百个王爵亦都冇办法处理啊。好啦，大奸臣王振嘅罪行得到清算，佢屋企就被抄家啦，亲人就杀到绝啦。最惨呢就係佢个侄哥王山，呢、這个家伙呢就投机取巧，投奔阿叔王振。今日俾佢做咗个大官，佢都作恶无数㗎喇。咁虽然王振呢已经死咗，但係佢係俾个范宗一铁锤打死嘅，死得太便宜喎。所以问大臣个个唔肯啊，要搵王振嘅后代嚟啲代佢受刑，咁先至能够解恨喎。於是就搵到呢个侄哥王山嚟到顶替啦。王山啊，俾人哋劏咗千几刀啊！佢系做咗七年大官，享受咗七年荣华富贵，如此收场，呢单生意都系麻麻嘅啫，唔系好着数，蚀本生意嚟噶。好啦，而家肃清咗王振嘅余党。大批军队又入到北京城啦，粮食又充足，好似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噃。唉，有一个最难搞嘅问题就摆喺于谦面前，呢、這个问题非常非常难解决啊！唉，咩问题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咗消防系救火嘅。
1: Fire Control 龙鼓滩升降台 ，From SS 何永森，望法街走道厂，要求手术队支援。
0: 快把车！快把车！

0: 大爆炸，支援几时到？
1: 我哋呢度大塞车，支援最快四十分钟先到。
2: 我哋而家三个消防员带住三个伤者送紧嚟，我话等我飞落嚟。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2日，星期六，农历7月初1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中共肇庆市委13届13次全会召开，以超长力度、奋进姿态抓经济、稳增长、促发展，奋力冲刺全年目标和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张爱军代表市委常委会作报告。张爱军到鼎湖区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认真倾听企业心声，服务企业发展壮大。广东肇庆万洋众创城致力打造中小微企业集聚发展新载体。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1日上午，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13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研究市第14次党代会有关事项，总结2026年以来工作，部署下半年任务。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市委书记张爱军代表市委常委会作报告。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14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13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决议，决定2026年12月召开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14次代表大会。全会指出，今年以来，我们围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统筹合力，精准施策，迎难而上，推动“十五五”发展科学谋篇布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经济运行态势平稳，百千万工程加快提质增效，有力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保护，发展和民生，成功举办了系列重要活动，办成了一批实事好事，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全会强调，下半年是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期，全市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对经济工作做出的重大判断和部署要求上来，坚定信心，加力奋进，抓好下半年工作，提升抓经济工作的专注度和投入度，以超长力度、奋进姿态，全力以赴稳增长、促发展，奋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加速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更好联系服务企业，以实打实的服务稳企业经营，稳经济增长。要多措并举，激发市场需求，一体推进项目谋划、储备、建设、纳统，更好发挥内需主引擎作用。要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打通1、2、3产业全链条贸易脉络。要争先进位百千万工程，推动各项工作加快向5年显著变化迈进。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持续营造风清气

0: 政的政治生态。全会强调，是第十四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十五五”开局起步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要深刻把握开好党代会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抓细抓实各项筹备工作，守正创新，科学谋划未来5年发展，严格规范做好党代表选举和换届工作，确保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要统筹做好市党代会筹备与日常工作，把干好全年和谋划5年结合起来，时不我待，主动作为，攻坚克难，奋起直追，凝心聚力，团结奋进，交好接力棒，跑好接力赛，不断积小胜为大胜，全力以赴交出全年工作好成绩。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争当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排头兵。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文企大走访，一线解难题。
0: 8月20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鼎湖区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面对面协调解决企业发展诉求，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全市重点企业遍访工作会议部署要求，认真倾听企业心声，及时做好跟进办理，注重总结遍访工作经验做法，提升服务精准性和有效性，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加快企业发展壮大，助力构建更具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广东罗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护肤彩妆制造多元化综合型企业，纯源健康产业广东有限公司专注于功能性食品、保健食品和特膳食品 ODM、OBM 服务。张爱军走进企业产品展厅，研发生产车间，调研查看企业经营布局，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产业链上下游配套等情况，鼓励企业抢抓美丽经济、大健康产业发展风口，继续深耕细分赛道，顺应数字化、绿色化及年轻化、定制化发展趋势，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力度，以更多高附加值、市销对路的产品抢订单、拓市场。张爱军表示，肇庆拥有丰富优质的南药等特色农业资源，以及先进制造、生物科技等方面产业优势，希望企业进一步深化与地方合作，聚焦化妆品、健康食品研发等领域，积极带动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投资肇庆，助力打造区域特色产业集群。属地和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企业第一理念，主动靠前服务，全力帮助企业抢抓政策、降本增效、开拓市场，特别是加强企业与本地高校、科研院所等平台对接，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促进产品提质升级，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广东中南天实业有限公司专业生产规格齐全的紫铜产品，目前正着力打造国内大中型有色金属生产基地。张爱军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倾听了解企业诉求，现场协调有关部门做好服务对接。张爱军对企业多年来深耕实业发展表示赞赏，勉励企业紧盯三星一电主导产业，积极拥抱新型机电一体化、人工智能、机器人等产业发展浪潮，做好强链补链、研链文章，更好嵌入产业链中高端，要求属地及部门主动做好惠企政策扶持和要素保障，完善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体制机制，强化市药解决导向，千方百计解决好企业发展难点、堵点问题，同时坚持举一反三，以深入开展企业遍访服务为契机，对企业反映的人才招引、工地保障、环保审批等方面诉求进行全面梳理、分类研究，切实用地方服务指数赢取企业发展指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0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德文沉香杯竞技体育组篮球比赛全部结束，肇庆队男子甲组在收官战中以90-64战胜中山队，为本届省运会篮球比赛画上句号。比赛中，肇庆队开局便占据主动， 首

0: 节以25-21领先。第二节，球队延续进攻状态，将比分扩大至56-37。一边再战，肇庆队攻防两端继续保持优势。第三节结束时，以73-43领先。末节球队稳住节奏，最终以90-64战胜中山队。吴家宝拿下全队最高的20分。肇庆篮球队运动员吴家宝：
1: 前几场刚来的时候可能还不适应这场地，还有这个篮筐吧，强度也没有，但是在后面慢慢找回感觉了，慢慢越来打得越好。后面那几场自己每天坚持训练吧，毕竟我没有什么身体优势，今天这一场是我打完整个系列赛打得最好的一场。
0: 肇庆篮球队教练员梁静然：
2: 我们球员很放松，都发挥了自己的所有的特长，还有我们临场的布置战略和战术部署都做得很好。一块金牌对于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来说是 OK 的，我希望是下一届能站上领奖台。
0: 本届省运会，肇庆篮球队六个组别全部参赛，男甲男乙均获得第5名，按照赛事计分规则折算共获2块金牌，创下肇庆篮球历届省运会最佳战绩。此外，女子丙组获得第8名，女子甲组、男子丙组和女子乙组分别获得第12名、第12名和第14名。肇庆篮球队教练员梁静然：
2: 差距在于当我们遇到强队的时候，我们要调整心态。下一个周期的部署是让他们多打大型的比赛，让他们多在比赛当中吸收经验，在关键球的时候可以发挥得更自如一些。
0: 成绩突破的背后，是队伍对年轻球员培养和比赛经验积累的持续投入。接下来，肇庆篮球队将进一步增加年轻队员参加高水平赛事的机会，在实战中提升心理素质和临场处理能力，为下一周期冲击更高成绩打下基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作为肇庆高新区制造业急剧发展的重要平台，广东肇庆万阳众创城自落户以来，已吸引上百家中小微企业入驻投产。当前项目3期建设正加快推进。该项目位于大望大道西面万阳众创城南面地段，总投资6000万元，是万阳集团进一步拓展园区承载能力、完善产业配套的重要布局。项目预计8月份左右可以顺利投产。广东肇庆万阳众创城开发部工程师于东平：
4: 我们这个工地呢是2026年1月10号开工的。肇庆万阳3期占地面积是16000方，然后我现在在建的是有2栋，占地总共是3300平，总建筑面积是19000方。
0: 据了解，广东肇庆万阳众创城以产业集聚、产城融合、资源共享、产融互动为核心理念，聚焦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声光电、美妆高端包材、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等主导产业，致力于打造集制造研发、生产生活配套、金融服务和智慧园区管理于一体的科技型制造业集聚平台。截至目前，已引进制造业企业167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6家，投产企业达163家。全部建成后，整个园区预计可容纳约180家中小微企业，提供近1.5万个就业岗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8月21日晚，2026年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半决赛在贵州榕江村超球场激情上演。广东肇庆高腰金力城郡足球队凭借上半场2粒精彩进球，以2-0击败西藏昌都市内乌旗县足球队，强势挺进决赛。22日20时，冠军之夜迎来广东德比，金力城郡队与广东五华普米足球队争夺全国总冠军。8月21日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

0: 粤超八强附加赛，肇庆队对阵汕尾队第一回合赛前新闻发布会在汕尾市体育中心举行。肇庆队助理教练赵猛、队员李焕民参加发布会并介绍球队备战情况。根据赛程，肇庆队将于8月22日19点30分客场挑战汕尾队，争夺八强席位。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在即，为切实保障广大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近日端州区教育局发布关于做好开学前登革热、鸡孔啃哑热等蚊媒传染病疫情防控致家长的一封信，从健康监测、外出防护、清除滋生地、个人防蚊四个方面提出具体指引，呼吁家校携手科学防控，共同营造安全健康的学习环境，为秋季学期平稳有序开学提供有力保障。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截至20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65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7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8月20日，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联合高德地图共同打造的广东省网络客运聚合平台正式上线运行。深圳加快物流无人车商业化落地，截至2026年7月，全市在营功能型无人车1337台，覆盖道路里程 1.3 万公里。江苏光伏装机容量突破1亿千瓦，超过煤电、气电和风电等，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今年入夏以来，欧洲大部遭遇罕见持续少雨天气，叠加多轮极端热浪，农业生产遭受严重冲击。欧洲多国的主要农业区内，草场枯黄、树叶干卷、小型河流断流等现象普遍发生。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4: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5: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6: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7: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3: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8: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9: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不凡的记忆。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Hello， 大家好嗎？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前，就连说过了再见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给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你笑得越危险我就会爱你爱、啊、的

想要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飞不进你的世界，也温暖不了你的视线。我已经看见一束悲剧正上演，剧终没

下你真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2日，星期六，农历7月初1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中共肇庆市委13届13次全会召开，以超长力度奋进姿态抓经济稳增长促发展，奋力冲刺全年目标和实现15五良好开局，张爱军代表市委常委会作报告。张爱军到鼎湖区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认真倾听企业心声，服务企业发展壮大。广东肇庆万洋众创城致力打造中小微企业集聚发展新载体。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1日上午，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13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研究市第14次党代会有关事项，总结2026年以来工作，部署下半年任务。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市委书记张爱军代表市委常委会作报告。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14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13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决议，决定2026年12月召开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14次代表大会。全会指出，今年以来，我们围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统筹合力，精准施策，迎难而上，推动“十五五”发展科学谋篇布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经济运行态势平稳，百千万工程加快提质增效，有力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保护，发展和民生，成功举办了系列重要活动，办成了一批实事好事，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全会强调，下半年是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期，全市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对经济工作作出的重大判断和部署要求上来，坚定信心，加力奋进，抓好下半年工作，提升抓经济工作的专注度和投入度，以超长力度奋进姿态，全力以赴稳增长促发展，奋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加速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更好联系服务企业，以实打实的服务稳企业经营，稳经济增长，要多措并举激发市场需求，一体推进项目谋划、储备、建设、纳统，更好发挥内需主引擎作用，要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打通1、2、3产业全链条贸易脉络，要争先进位百千万工程，推动各项工作加快向5年显著变化迈进，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

0: 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全会强调，是第十四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十五五”开局起步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要深刻把握开好党代会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抓细抓实各项筹备工作，守正创新，科学谋划未来5年发展，严格规范做好党代表选举和换届工作，确保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要统筹做好市党代会筹备与日常工作，把干好全年和谋划5年结合起来，时不我待，主动作为，攻坚克难，奋起直追，凝心聚力，团结奋进，交好接力棒，跑好接力赛，不断积小胜为大胜，全力以赴交出全年工作好成绩。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争当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排头兵。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文企大走访，一线解难题。
0: 8月20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鼎湖区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面对面协调解决企业发展诉求，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全市重点企业遍访工作会议部署要求，认真倾听企业心声，及时做好跟进办理，注重总结遍访工作经验做法，提升服务精准性和有效性，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加快企业发展壮大，助力构建更具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广东罗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护肤彩妆制造多元化综合型企业，纯元健康产业广东有限公司专注于功能性食品、保健食品和特膳食品 ODM、OBM 服务。张爱军走进企业产品展厅，研发生产车间，调研查看企业经营布局、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产业链上下游配套等情况，鼓励企业抢抓美丽经济、大健康产业发展风口，继续深耕细分赛道，顺应数字化、绿色化及年轻化、定制化发展趋势，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力度，以更多高附加值、市销对路的产品抢订单、拓市场。张爱军表示，肇庆拥有丰富优质的南药等特色农业资源，以及先进制造、生物科技等方面产业优势，希望企业进一步深化与地方合作，聚焦化妆品、健康食品研发等领域，积极带动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投资肇庆，助力打造区域特色产业集群。属地和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企业第一理念，主动靠前服务，全力帮助企业抢抓政策、降本增效、开拓市场，特别是加强企业与本地高校、科研院所等平台对接，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促进产品提质升级，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广东中南天实业有限公司专业生产规格齐全的紫铜产品，目前正着力打造国内大中型有色金属生产基地。张爱军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倾听了解企业诉求，现场协调有关部门做好服务对接。张爱军对企业多年来深耕实业发展表示赞赏，勉励企业紧盯三星一电主导产业，积极拥抱新型机电一体化、人工智能、机器人等产业发展浪潮，做好强链补链、研链文章，更好嵌入产业链中高端，要求属地及部门主动做好惠企政策扶持和要素保障，完善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体制机制，强化是要解决导向，千方百计解决好企业发展难点、堵点问题，同时坚持举一反三，以深入开展企业遍访服务为契机，对企业反映的人才招引、工地保障、环保审批等方面诉求进行全面梳理、分类研究，切实用地方服务指数赢取企业发展指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0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德文沉香杯竞技体育组篮球比赛全部结束，肇庆队男子甲组在收官战中以90-64战胜中山队，为本届省运会篮球比赛画上句号。比赛中，肇庆队开局

0: 这一场是我打完整个系列赛打的最好的一场。
1: 肇庆篮球队教练员梁静然：
2: 球员很放松，都发挥了自己的所有的特长，还有我们临场的布置、战略和战术部署都做得很好。一块金牌对于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来说是 OK 的，我希望是下一届能站上领奖台。
1: 本届省运会，肇庆篮球队六个组别全部参赛，男甲、男乙均获得第五名，按照赛事计分规则折算，共获两块金牌，创下肇庆篮球历届省运会最佳战绩。此外，女子丙组获得第八名，女子甲组、男子丙组和女子乙组分别获得第十二名、第十二名和第十四名。肇庆篮球队教练员梁静然：
2: 差距在于当我们遇到强队的时候，我们要调整心态，下一个周期的部署是让他们多打大型的比赛，让他们多在比赛当中吸收经验，在关键球的时候可以发挥得更自如一些。
1: 成绩突破的背后是队伍对年轻球员培养和比赛经验积累的持续投入。接下来，肇庆篮球队将进一步增加年轻队员参加高水平赛事的机会，在实战中提升心理素质和临场处理能力，为下一周期冲击更高成绩打下基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作为肇庆高新区制造业急剧发展的重要平台，广东肇庆万阳众创城自落户以来，已吸引上百家中小微企业入驻投产。当前项目三期建设正加快推进。该项目位于大望大道西面万阳众创城南面地段，总投资6000万元，是万阳集团进一步拓展园区承载能力、完善产业配套的重要布局。项目预计8月份左右可以顺利投产。广东肇庆万阳众创城开发部工程师于东平：
4: 我们这个工地呢是2026年1月10号开工的。肇庆万阳三期占地面积是16000方，然后我现在在建的是有两栋，占地总共是3300平，总建筑面积是19000方。
1: 据了解，广东肇庆万阳众创城以产业集聚、产城融合、资源共享、产融互动为核心理念，聚焦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声光电、美妆高端包材、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等主导产业，致力于打造集制造研发、生产生活配套、金融服务和智慧园区管理于一体的科技型制造业集聚平台。截至目前，已引进制造业企业167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6家，投产企业达163家。全部建成后，整个园区预计可容纳约180家中小微企业，提供近1.5万个就业岗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8月21日晚，2026年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半决赛在贵州榕江村超球场激情上演。广东肇庆高腰金利城郡足球队凭借上半场两粒精彩进球，以2-0击败西藏昌都市内乌旗县足球队，强势挺进决赛。22日20时，冠军之夜迎来广东德比，金利城郡队与广东五华普米足球队争夺全国总冠军。8月21日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8强附加赛，肇庆队对阵汕尾队第一回合赛前新闻发布会在汕尾市体育中心举行。肇庆队助理教练赵猛、队员李焕民参加发布会并介绍球队备战情况。根据赛程，肇庆队将于8月22日19:30客场挑战汕尾队，争夺8强席位。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在即，为切实保障广大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近日端州区教育局发布关于做好开学前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疫情防控致家长的一封信，从健康监测、外出防护、清除滋生地、 个人房稳4%。

0: 各方面提出具体指引，呼吁家校携手科学防控，共同营造安全健康的学习环境，为秋季学期平稳有序开学提供有力保障。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洪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截至20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65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7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8月20日，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联合高德地图共同打造的广东省网络客运聚合平台正式上线运行。深圳加快物流无人车商业化落地，截至2026年7月，全市在营功能型无人车1337台，覆盖道路里程1.3万公里。江苏光伏装机容量突破1亿千瓦，超过煤电、气电和风电等，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今年入夏以来，欧洲大部遭遇罕见持续少雨天气，叠加多轮极端热浪，农业生产遭受严重冲击。欧洲多国的主要农业区内，草场枯黄、树叶干卷、小型河流断流等现象普遍发生。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最迟大多数人释放多么美好的时光。影残前尘由你讲歌赞，我比你还后悔，讲法令我没淡忘，开心声音绝世流芳，做晚点天。

嚟，我哋先俾啲掌声我啲后生仔先。Thank you, dancers. Woo! 啊，仔女 ，sorry 啊。啊，首先咧，多谢佢哋啊，将肥姐扮得咁可爱啦。咁肥姐本来就可爱嘅，系咪先？咁啊，亦都多谢佢哋非常之苦心咁练啊，因为我记得佢开始有啲有几位朋友都系仲用紧七字马噶。首先喺度歡迎大家，咁啊嚟到呢度支持我哋先啦。咁啊頭先為大家唱呢個歌咧，就叫做肥姐。咁肥姐係我相信喺香港唔使特別介紹，因為肥姐我哋香港開心果啦。咁啊，大家應該對佢好熟悉噶啦，係咪啊？係咪啊？肥姐對我嚟講係我個人嚟講咧係一個好特別嘅意義嘅，因為喺我自己初出道嘅時候咧，肥姐其實幫咗好多忙嘅。咁啊，亦都係一位我自己非常之尊敬嘅前輩嚟嘅。咁頭先一首歌咧，就係特別寫嚟紀念個肥姐開心嘅一面噶啦。咁啊，希望大家見到我頭先嘅表現咧，覺得開心，開心啊！淨係覺得我落去開心啲啦。

大家唔使擔心，阿店長，我落咗好多次噶啦，我冇事嘅。而家我每日唔落一次咧，唔舒服嘅而家。當然啦，如果你平時冇練開咧，嘅朋友咧，千祈唔好練啊，尤其是咧，好似我咁上下年紀，或者比我大啲嘅，千祈唔好練，因為呢個係一個危險嘅動作嚟嘅，經過嚴格嘅訓練啊。如果大家落咗去上唔到嚟咧，就唔好賴我啦。OK， 好啦。咁啊 ，Hello， 大家好嘛。首先一开始咧，为大家带嚟嘅系一个好小型嘅音乐剧。首先喺度咧，多谢刘伟强导演同埋舒淇小姐，咁啊非常之帮忙啦，帮我哋拍成咗个音乐电影。咁就配合我哋喺台上面一个小型嘅音乐剧咁样。咁咧就系、是、主要系介绍一啲我自己对一啲爱情嘅睇法嘅。非常之肤浅嘅啫，唔知道大家睇唔睇明咧？好奇怪啊！我已經講咗係非常之膚淺啊，大家仲係好似唔係好明咁樣咧，我就好擔心大家嘅智慧啊，知唔知啊？不過，假如如果你睇唔明嘅，大家有冇留意喺個音樂劇嘅最後一段咧，有一啲文字喺度寫住噶？怪得你哋知道，好擔心、啊。嗰啲文字咧係邊個寫嘅咧？係本人寫嘅。有冇文采啊？其实都是很肤浅的东西来的，多谢大家。在这个音乐剧的后面呢，就是为大家带来了一段摇滚音乐的。摇滚音乐呢，从来呢都是在我的唱片里面也好，或者在我演唱会上面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有没有人看过我演唱会的以前？有没有人没看过我演唱会的以前？不要答我嘛，我听不到这样。OK， 那么希望为大家揀嘅几首摇滚音乐啦，都係我自己好喜欢嘅，希望大家都喜欢啦。咁嚟緊呢段呢段叫做 Private Corner。咁Private Corner 係乜嘢呢？好简单为大家介绍下，佢係我上一张大碟嘅名嚟嘅，叫私人角落咁嘅意思下。咁成隻碟呢都係以爵士音乐为主嘅，咁为咗配合呢个私人角落嘅概念呢，我哋揀咗一个比较小嘅舞台。就係咁大啦！呢個可以話係我從演以嚟咧最細嘅舞台嚟噶，就係咁大。但亦都係咧，我從演以嚟咧同觀眾最近嘅舞台嚟嘅。我幾乎可以摸到你。當然都好清楚咁見到大家，亦都增加咗我壓力噶。你知道嘛？見到咁多熟悉嘅面孔咧，我好驚嘅。啲前輩啊，啲靚女啊。或者好多朋友佢哋坐喺比较高啊或者比较远嗰啲朋友觉得，喂，学友你讲咩啊，有几接近啊，咁样係咪啊，係咪啊，请留意荧光幕。有冇觉得我接近啲啊？有冇觉得我柔近啲？有冇觉得我摸住你塊面，就喺呢種非常之接近嘅感覺入面啦。我哋會完成呢一段私人角落嘅環節㗎。咁喺度呢，當然會為大家介紹下我呢個 Private Corner 呢隻碟啦。咁亦都同時呢會為大家揀一啲我自己好喜歡嘅歌呢，為大家唱下。咁亦都會同大家傾傾我自己嘅過去嘅，好嗎？好啦，首先唔阻大家時間呢，就為大家介紹下我呢隻碟先。推销嘅嘢你都知噶啦，点都要做下。介绍呢只碟里面嘅点题歌曲。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2: 来个奖吗？

頭先講過啦，喺呢個私人角落裏面呢，就揀一啲我自己鍾意唱嘅歌同大家唱下嘅。

喺成段啊 Private Corner 裏邊咧，其實我自己最驚咧就是吹口哨嘅環節㗎。平時咧，其實我自己應該睇大家睇下我成長嘅過程咧，就會知道其實我吹口哨應該好叻㗎。但係唔知喺大家面前咧吹口哨真係吹我真係算啦，冇吹。OK， 啊呢度香港啦，咁啊唔知大家對我過去了唔了解咧嚇 ？OK。咁啊，都有幾個了解。我相信大家都係了解我啲歌比較了解我嘅過去多啲嘅。咁如果唔了解嘅唔緊要嘅，今日為大家準備一條動畫片。頭先我講過啦，呢條動畫片咧主要咧就介紹我由細到大嘅一啲真實發生嘅故事嘅。咁啊，大家唔需要懷疑嗰啲故事真實性嘅，因為所有故事內容咧都係本人提供嘅。咁唯一咧就係因為本人咧就唔識畫公仔嘅。咁啊，所以請咗一位漫畫老師嚟畫，咁啊，佢畫得我都幾可愛嘅，咁啊，大家可以望望熒光幕啦。大家可以想象下我而家呢個樣啊 ，OK？ 呢個樣細嗰陣時係點樣嘅啦？大家將你哋諗嗰個樣啦嚇，你諗嗰個形象啊，諗嗰個形象留喺個腦海入邊 ，OK？ 我哋依家馬上可以大家印證一下。跟住嚟为大家带来一首歌，这首歌是我大概700年前写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 Life is, 不是700, 是700年前写的歌，叫 Life is like a dream。

踏入暗一漆黑，想到家里的被窝，沿途是万丈迷茫，不听到惨叫声，无人流汗变得更清，一转眼闪过影，谁人藉助我变透明。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1: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以下播放嘅系由林兆明先生播讲嘅长篇小说《明朝那些事宜》第93集。
2: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嗰个代理皇帝就陈黎问咗声：大臣有何启奏？底下一个人就大步行出嚟，大声讲：臣有奏本。咦喂，呢个咁大声，你个乜人嚟噶？呢个呢叫做陈入，系苏州人，系监察院右都御史，一向为官清廉，十分痛恨王振。呢一次土木堡嘅惨败，更加令佢痛心疾首，一定要彻底消除王振嘅余党。佢十分激动咁讲：王振祸国殃民，佢作恶多端，搞到而家皇上都身陷敌营。如果唔从重惩处，不灭佢三族，不清余党，不足以安人心、平民愤。佢神态如此激昂，如此严肃，令到嗰个代理皇帝大吃一惊。嗰个陈日呢，越讲就越激动，讲到王振如何陷害百官、摧残百姓，佢忍唔住放声痛哭，一石就激起千重浪。所有嘅大臣啊，一齐企起身，上前要求皇帝处置王振嘅余党。一时之间，朝廷大乱，啼哭声、叫骂声、控诉声、诉苦声此起彼伏，严肃嘅朝堂就变成闹市。朱祁钰啊，初登大位都未曾系正式皇帝，系代理啫嘛。一见到咁嘅场面啊，就吓到六神无主。下面嘅大臣呢，好似连珠炮咁啊，轰过嚟，人声嘈杂，佢根本就听唔到啲大臣讲乜嘢。最后只系听见好似大家夹齐咁讲：杀晒王振嘅余党，灭佢三族。朱祁钰就谂住：哇，我搵几个人商量下点算先，就胆战心惊咁讲咗句：百官暂且出宫待命，此事今后再议。咩话？以后再议啊？以后后到几时啊？再议点议法啊？底下呢班大臣个个都系久经幻海，佢哋十分清楚，冇乜以后㗎喇，亦冇乜再议㗎喇，只有今日解决。因为啊，个个都知道王振虽然死咗，但係佢有一大批死党㗎嘛，特别係个控制住个锦衣卫啊。如果你今日唔彻底嚟到铲除个余党，听日啊，听日佢哋就会攞刀嚟到报复。今日讲个说话攻击个王振嘅人呢，就实冇命㗎啦。呢个系你死我活嘅重要关头，亦系保住大明江山嘅关键时刻。国家兴亡，个人生死全在今日。所以全体大臣一个都唔肯离开。朱祁钰就吩咐身边个太监金英，几次传下圣旨要大臣离开，大臣啊听都唔听啊，冇过理佢。朱祁钰呢讲又冇人听，赶佢哋扯又唔肯扯，自己冇晒。

没办法，一句说话都冇讲，耷低头就望住地下。朝堂上静寂无声，君臣对峙。嗰班大臣见到呢位皇上想耍赖皮，唔肯为自己伸冤，特别系土木堡200,000大军，好多都系依家嘅大臣嘅亲戚嚟噶嘛，家仇国恨，呢班大臣又是情绪激动，又是吵起上嚟。正系呢个时候，一个唔识趣嘅家伙出场啦。呢、这个就系锦衣卫嘅指挥马逊，此人啊非同小可噶。佢系最庞大嘅特务机关嘅首领，又系王振嘅死党，朝中文武大臣。平日啊，一见到佢走都走唔切噶。呢、这个家伙一向就恶惯噶啦。马逊喺宫中呢，就听讲话朝堂上出现咗混乱，咁班大臣居然要挟皇上。哎呀，得了噶，你咁大胆啊，想死啊！马逊啊，即刻带领锦衣卫就入宫，佢要教训啊呢班大臣。马逊一出现，全体大臣呢就感觉到有啲意外噃，不过嚟咗嘅，当场就一片沉默，冇人出声。马逊见到咁呢，就以为旧事重演啊！呢班人一向怕事，怕晒自己，边个仲敢顶自己半句啊？于是佢就大声训斥：你呢班家伙目无皇上，居然违抗圣旨，胆敢要挟皇上！你再讲一句啊，我即刻拉人推你去斩！好啦，咪讲咁多啦，一个一个同我弯出去。好啦好啦，明朝最精彩嘅朝廷大战就要开始啦。呢、这个马逊正系说指手画脚，口水花频频，十分得意嘅时候，有个大臣一句说话冇讲，行出嚟，突然间一手撑住马逊兜口兜面一锤打落嚟，哎哟，鼻血牙血喷晒出嚟。呢、这个大臣就叫做王宏，是一个言官。言官呢就是弹劾皇帝，对皇帝提意见，平时是靠把口的。这次不是他用拳脚来说话，他一向对皇上十分不满。现在见到这个皇上余党仲嚣张到如此地步，根本就没办法忍受，出死力来打，拳打脚踢，越打越嬲，越嬲就越出死力嚟打，由愤怒就变成疯狂。佢直情疯狂，冇晒理性，扑上前面一啖就咬落马逊嘅面嗰度，成忽肉就咬咗出嚟。咁就由嗰个大臣陈日嚟到安装导火线，马逊就装炸药。王宏点火，呢场宫廷大战而家就开始啦。咁呢个马逊系王振嘅死党嚟噶嘛？平日啊坏事做尽，嗰班大臣对佢恨之入骨。而家见到王宏动手咬咗个骨肉落嚟，哎呀，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啊？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打！所有人一齐涌上嚟，不管年龄大小，不问官职高低，个个涌上嚟拳打脚踢，连嗰啲满头白发、德高望重又身体衰弱嘅老臣，
都摇摇岌岌冲上嚟，揸起拳头，我打死你呢个大奸臣，打打。

咁啦。打打下都冇乜声气咯，梗系啦，几十人咁嘅拳打脚踢，揾铁柱嗰啲踩扁呢，仲有命咩？打死咗马逊，嗰班大臣仲未解恨啊，一齐就涌向皇帝面前，要皇帝快啲将王振嘅余党交晒出嚟。皇帝身边个太监金英咧见到唔对路咯，咪啦咪啦，快啲揾两个王振余党嚟埋单走数先得。如果唔俾啲大臣解恨啊，皇帝都走唔甩身噶。佢就即刻派人去将两个王振嘅余党叫做王长垂同毛贵两个拉过嚟。呢两个人都作恶多端噶啦，见到朝廷大乱，知道凶多吉少咧，就想搵地方匿啦嘛。啊，走唔切咧，就俾人连推带拱就拱到金英面前。金英系皇帝身边嘅侍卫嚟噶嘛，虽然系太监啫，但系个武艺了得噶嘛，一句说话都唔讲，一个勾镰脚将两个人都扫落地。嗰班大臣正系打到火遮眼嘅，诶，乜又嚟两个啊？好打，继续拳打脚踢，好快手将你两个太监都打死埋啦。大殿上就摆住三具尸体，血迹斑斑，大臣终唔肯收货，佢哋围住代理皇帝，一定要佢交出王振嘅余党，要将佢哋冚唪唥交晒出嚟。呢班大臣啊，已经达到疯狂嘅状态，喺大殿嗰度冲嚟冲去，乱咁撞。有啲大臣呢，就将马逊呢三个人嘅尸体抬到东安门外，吊喺度嚟到示众。城中嘅老百姓同士兵亦十分痛恨王振同埋呢班余党嘅，见到咁啊，纷纷上前拳打脚踢嚟到解恨。呢班大臣报仇雪恨就确实系痛快，痛快到极点啊！不过佢哋唔记得咗一样最重要嘅事实喎。马逊系咩身份啊？马逊系锦衣卫嘅头头啊，手下有一大批杀人唔眨眼嘅部下嚟嘅。咁又奇啦，头先嗰班大臣就咁啊将马逊打死，喂，佢嗰啲部下锦衣卫点解唔喐手呢？原来系咁噶，锦衣卫是皇帝的御林军，咁喺皇帝面前呢，一定要由皇帝落命令，佢先能够动手杀人嘅。如果唔系佢乱杀得了咩？呢班人武艺十分了得噶，你呢班文武百官啊，一下俾佢杀清光都似。咁头先代理皇帝朱祁钰在场嘛，不过已经吓到文拍都冇晒咧，所以佢就冇落命令噃。锦衣卫冇得到皇帝嘅命令，亦唔敢动手嚟到杀人。呢班大臣就不知厉害，打到火遮眼呢，而家仲喺住逼朱祁钰要佢交出王振嘅余党。朱祁钰头先呢已经俾佢吓到魂魄都冇咗，依家就稍微定返下神，眼睇住喺自己面前杀咗三个人，局面大乱。呢班大臣呢就指住自己鼻哥嚟闹，哇，此地不可久留啊！朱祁钰就实行走人啊，避之则吉，离开呢度好啦。咁当呢班大臣个个疯狂嗰阵，只有一个人保持清醒嘅头脑，

呢个人就系于谦，佢其实十分痛恨马顺呢批人嘅，但系呢，佢忍住气，佢唔用呢种手段嚟到发泄自己嘅愤怒。佢而家十分冷静，佢喺度思考点好呢？点嚟到对付呢个局面呢？唯一嘅办法，一定要代理皇帝宣布马顺系奸党，罪有应得，打死佢嘅人一律无罪，咁先能够救得翻呢班大臣，先能够解决呢一场大乱。点知啱啱呢个时候，朱祁钰已经趁住人不知鬼不觉，打算走人啦。于谦就揾唔到我代理皇帝，就十分焦急。而家唯一能够救呢班大臣嘅性命啊，就只有代理皇帝要佢出声至得噶嘛。于谦就日尾啊冲向门口揾人，嗰阵啲大臣已经乱晒大龙噶啦。你冲我撞，于谦就推开众人，佢自己嘅衣服啊都俾人哋搣到烂晒。一路追到大门口，哎呀，好在就喺门口度截住代理皇帝。于谦就带上呢批大臣嚟到斩杀，咁就天下大乱嘅局面冇办法挽救咯。朱祁钰即刻就照足于谦嘅意见，宣布大臣打死马顺是无罪的。就是这样，8月23日这一场惊险的风波总算平息。在皇宫中聚众闹事，当着皇帝面杀了三个大臣，围攻皇帝，要挟皇帝，将朝廷神圣的议事厅变成打群架的地方。看嚟呢个真系明朝历史上从未有过嘅奇事。当成班大臣恢复理性，整理好自己嘅官服，揾翻顶乌纱，离开大殿嗰阵，有一种恍如隔世嘅感觉。佢哋心中十分明白啊，打死马顺之后，锦衣卫已经举起利剑，如果唔系于谦拉住代理皇帝为大家证明，为大家开脱罪名，佢哋能否离开呢度翻屋企，未可知也。于谦离开嗰阵，全体大臣都用敬佩同埋感激嘅眼光望住佢。于谦是一个能够独管狂澜，能够挽救国家于危亡中的英雄。吏部尚书王直更加感触万分，十分激动地拉住于谦的手讲，国家全靠你了。今日这样的情况，100个王直亦都没办法处理啊。好啦，大奸臣王振的罪行得到清算，他屋企就被抄家啦，亲人就杀到绝啦。最惨呢，就是他的侄哥王山，这个家伙呢就投机取巧，投奔阿叔王振，咁就俾他做咗个大官，他都作恶无数㗎啦。咁虽然王振呢已经死咗，但是他是被那个范宗一铁锤打死的，死得太便宜。所以问大臣个个不肯要找王振的后代来代他受刑，这样才能够解恨。于是就找到这个侄哥王山来顶替了。王山被人家劏了千几刀，他是做了7年大官，享受了7年荣华富贵，如此收场
呢单生意都系麻麻嘅啫，唔系好着数事。

0: 本生意嚟噶。好啦，而家肃清咗王振嘅余党，大批军队又入到北京城啦，粮食又充足，好似一切问题都解决啦噃。唉，有一个最难搞嘅问题就摆喺于谦面前，呢、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难解决啊！诶，咩问题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 FM92.9 无音乐的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3: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服务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沙子是一幅画，如何艳压天下？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呀、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实情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进一步提高全线软件正版化意识，巩固软件正版化工作成果，切实提升软件正版化水平和能力。培训班邀请广东省版权保护联合会软件委员会工程师于景玉做软件正版化专题培训。于景玉系统讲解了软件正版化工作的政策依据和重要意义，结合典型案例，深入浅出解读了办公软件等常用正版软件的全流程规范操作，并精准解答了参训学员在日常软件管理中遇到的疑难问题，明确了今后如何做好软件正版化工作方法。

0: 向。通过培训，学员们纷纷表示将认真领会、消化培训内容，不断提升软件正版化工作能力和水平，为维护权限信息安全、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德庆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德庆台记者报道。今年以来，德庆县马圩镇用运营思维打造古垒竹野渡月野营地，通过盘活闲置资源，吸引青年返乡创业，打造文旅品牌等多元手段，探索出一条政府搭台、青年主理、市场运作、连农带农的乡村运营新路子。马圩镇聚焦土地平整、河岸护坡加固、水电管网铺设、绿化亮化等基础工程，将古垒村平山村小组昔日杂草丛生、闲置多年的80亩河岸荒滩改造为兼具生态涵养、休闲游憩功能的开放式乡村公园，同时和引入星空露营、机车越野、轻餐饮等多元经营项目。目前已经由本地返乡创业青年牵头组建肇庆市竹野渡农业有限公司作为运营主体，带动一批返乡青年回流就业，因地制宜打造越野赛道，依托原生河岸山水环境，设置不同难度体验线路，兼顾亲子休闲出游与越野爱好者专业竞技的多元需求。特色的场景打造与沉浸式游玩体验，让竹野渡营地迅速打开市场，收获超高人气，在今年五一假期成功引爆周边自驾游市场。同时，营地常态化推出乡村四季、星空露营等特色主题活动，定向对接企业团建、越野俱乐部等精准客群，有效平衡淡旺季客流量，持续做热乡村文旅市场。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纹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罐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嘅感觉。

燕让我们挣扎着呼吸，燕让我们时刻想逃离，或者

在你的指尖夹住的不是香烟，而是生命。公众场合请勿吸烟，为城市，为他人，亦都为自己。拒绝吸烟，从我做起。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是许欣。今日是8月22日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3: 2026年 APEC 海军首席分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开幕，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
3: 澳门各界热议新一份5年规划，
2: 第10届中国广州国际养老健康产业博览会在广州举行，
3: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亦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行至年中，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亦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

0: 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鲜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令今日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仲会更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资深专家委员朱文：
1: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0: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令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召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交易结算部部长韩祖强：
2: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2/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0: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十几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揸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亦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作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育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与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十五五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

0: 新型舉國體制，著力破解集成電路、工業無機等關鍵領域難題，持續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把發展的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對人工智能快速興起，堅持發展和安全並重，不斷健全制度規範，確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讓這一匹千里馬既跑得快又跑得穩。面向未來，一批統籌發展和安全的長遠佈局也在次第鋪展。國家重大標誌性工程三峽水運新通道持續刷新建設進度條，建成後將大幅提升長江黃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電網、算力網等六張網建設從藍圖走進現實。企在十五五的新起點，前方困難挑戰依然在，堅定信心迎難而上，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航掌舵下，中國號巨輪必將沿著高質量發展航道，遇長風破巨浪，駛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新鮮資訊，權威報導，
2: 立足大灣區，連接你我他，
1: 灣區在線，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灣區在線，關注其他消息。今日至24号，2026年 APEC 海关手续分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辽宁大连开幕。作为 APEC 中国年第三次高官会的重要活动，本次会议紧扣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年度主题，聚焦技术创新、赋能贸易便利化和供应链安全等核心议题，凝聚共识，协调行动。今日有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的海关、有关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及工商界代表100多人参加会议。与会代表重点围绕人工智能、智慧海关建设等前沿议题展开交流讨论。中国海关在会上分享了智慧海关合作伙伴计划的最新进展，并举办智慧海关建设成果展陈。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8月22号至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日10时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督促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密切监视台风紫檀影响态势，强化雨水情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讯息。突出渣好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针对暑期旅游、汛期施工等情况，切实落实流动人员安全管控措施，科学精准调度水工程，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充分拦洪、削峰、错峰，全力减轻下游防洪压力。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将在上海开启，今日进入倒计时30日。相关的主题活动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目前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到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颜清辉：
5: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比赛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将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现。

0: 奥卡拉尔考古区，国立圣马科斯大学考古学院正式签署考古合作协议，联合开展卡拉尔文明的考古研究。这个标志着中国考古机构将首次正式进入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工作。兴起于秘鲁北部海岸的卡拉尔文明，年代从公元前3000年一直延续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是安第斯地区前陶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文化高峰，亦是美洲迄今发现的最早文明。双方将聚焦卡拉尔文明遗址的综合考古研究，合作内容涵盖田野调查发掘、科技考古研究、文化遗产保护、人才联合培养等多个方面。后续合作仲将延伸至安第斯地区印加文明遗存，开展中国与南美洲古代文明比较研究。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公布以来，澳门各界人士表示，新一份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统筹强、目标明、举措实、参与广，充分体现特区政府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为实现发展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新一份五年规划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专篇放在重要位置，统领四个章节。规划提出2026至2030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的八大目标，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亦被摆在首位。澳门理工大学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银益奋认为，规划体现澳门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制度机制和社会教育双向发力，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思路。他说，把安全建设全面贯穿和深入渗透入特区治理各环节，为经济适度多元、民生保障优化、澳琴一体化等筑牢安全屏障，正是规划的重要主线。从2016年第一个五年规划到2026年第三个五年规划，经济适度多元始终贯穿其中。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表示，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特区政府在“三五”规划期间的一项关键任务。特区政府将着眼“一加四”产业布局，巩固综合旅游休闲业的发展优势，提升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及文化体育产业的竞争力，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作用，加强对外招商引资。今年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周年，规划第五篇专篇聚焦横琴，明确要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难题，以科技教育为引领，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全力推进横琴合作区第二阶段高水平建设。规划增设澳琴一体化专属指标板块，重点围绕产业多元发展、跨境要素流通、民生融合共享等领域设置量化目标。澳门理工大学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吕开颜表示，
4: 三五规划当中所提出产业多元、澳琴的融合以及中葡平台建设，实际上都是以国家发展规划里面的大市场大平台为一个支撑，结合我们澳门自身制度的特色，以横琴作为产业创新空间，去形成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能够让居民分享到发展成果的一个澳门。
0: 澳门的发展始终与祖国同频共振，规划立足澳门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持续强化内联外通格局。澳门学者同盟会长叶桂平分析，澳门一方面积极参与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携手广州、深圳、香港等城市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强科技创新联动，打造优质生活圈。另一方面，积极将中葡平台功能延伸至西语国家，参与同服务共建“一带一路”， 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

0: 淡重要窗口。澳门正以更积极的姿态、更有为的举措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主流媒体评论指出，规划紧扣国家发展战略，立足澳门资源品库，回应市民民生期盼，以系统性科学规划谋定高品质发展航向，以深耕实干破解发展瓶颈，为澳门绘就清晰蓝图，开启澳门长治久安、体质振兴的全新征程。
1: 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澳门零售业销售额为179.6亿澳门元，按年上升12.1%。今年上半年，澳门零售业销售额为394.0亿澳门元，按年增加17.2%。数据仲显示，今年七月入境澳门的旅客按年上升2.4%，至3,542,218人次。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修订数值为2,099.1亿澳门元，按年实质增长3.7%。其中，今年第二季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修订数值为1,023.5亿澳门元，按年实质增长0.3%。
0: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自2025年底开园以来，已有超过100家创科企业签订租约并陆续进驻，近2000名人员在园区工作，连同新田科技城协同发展，正逐步构建完整的产业生态圈，充分发挥以产聚才的作用。河套香港园区采用科研加中视的发展模式，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新能源和高端智能制造等前沿科技领域。该园区和新田科技城均位于香港北部都会区，被认为是香港创科产业的重要载体，引领香港未来发展的引擎。
1: 广东省统计局昨日发布2026年1至7月份广东经济运行简况，今年前7个月广东生产供给增长较快，新动能成长壮大，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其中，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7%，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较快，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0: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日在广州发布珠江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最新成果，珠江流域3,800多条个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截至目前，流域内共有24条个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横跨粤赣两省的贝岭水成为全国首例跨省河流幸福河湖建设项目，7条段河流入选幸福河湖优秀案例。
1: 第十届中国广州国际养老健康产业博览会正与银发经济空间发展规划七大重点赛道，创新打造一加七加 N 主题场景式展区，与银发经济空间发展规划七大重点赛道，创新打造一加七加 N 主题场景式展区，即是一个核心城市养老展区、康养服务、养老金融等七大养老产业赛道展区，延伸拓展乐活羊城银龄集市、居家思路化改造换新等 N 个特色展区，全面展示银发经济产业生态。本届广州老博会展览面积达50,000平方米，汇聚了国内外400多家银发经济全产业生态链企业，包括老年用品、康复护具、智慧养老、养老金融等银发经济企业。在展馆 B 区9.2馆的广州民政主题展区，重点呈现广州养老服务和银发经济产加研加展加用全产业生态链发展脉络。养老加科技是本届广州老博会的亮点之一。展会重磅打造智慧养老展区，邀约近100家智慧养老康复护具领域高新技术企业参展，发布具身智能机器人、养老智能体等前沿科技产品，覆盖养老服务的多元场景。近年来，广州锚定全国银发经济引领地、全国老年友好示范地两大核心定位，通过务实举措持续激活银发经济新动能。目前全市银发经济领域企业超1.8万家，产业规模超3,570亿元，出台培育银发消费场景实施方案，推动建设银发消费时尚街区，建成7个思路生活体验中心、2个银发消费综合体，发布5

0: 大类20个银发经济场景等，促进银发经济生态蓬勃发展。
1: 记者昨日在深圳市律师协会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第三届深圳法律服务博览会将于8月29号至30号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6号馆举办。本届发布会以服务融制造、法治链全球为主题，设法律服务展、实务交流、主题活动、为民为企服务、人才招聘五大板块。其中法律服务展共设九大展区185个展位，将以法治搭桥联通亚太经贸。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张斌介绍话，
2: 我们除了设计 APEC 国际法律服务展区以外，还锚定亚太经贸合作切实需求，聚焦企业出海法律痛点，将重磅发布两份企业出海法律服务蓝皮书，为律师跨境法律服务提供研究支撑与业务参考。
1: 本届法博会首次设置法治为民、法律加民生展区，全新打造的为民为企咨询专区，将令不同群体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法律帮手。深圳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张成，
3: 本届法博会特色人才招聘和引才服务，依托展区开展法律服务人才招聘，同时呢，专门设立了港澳律师申请到内地执业的服务专岗，面向港澳法律专业学生和青年律师提供内地执业政策咨询与岗位对接服务。
0: 第五届合成生物学创新赛决赛昨日在深圳理工大学正式开赛，吸引了来自中国、巴西、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九个国家的500多支队伍、3000多名青年人才参加。本届创新赛共设置六大赛道，包括聚焦健康、农业与化工三大应用领域的常规赛，依托深圳合成生物研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参赛者提供自动化高通量实验验证平台的细菌竞技赛、蛋白设计赛与合成细胞赛，引导青年审视技术背后的伦理与社会责任的负责任的生命科技创新赛，以及今年新增的企业命题挑战赛。创新赛联合主席、深圳理工大学合成生物学院院长张先恩，
4: 合成生物学它本身是一个新型的交叉学科，我们需要大量的年轻人才能够进入到这个领域，发挥他们的创造，发挥他们的智慧能力，来设计一些基因的一些方案、细胞的一些方案，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他们的解决方案。
0: 据了解，历经五年积淀，本届赛事已成长为具备国际影响力的青年科技赛事，并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10年全球行动。比赛首日，参赛队伍围绕环境修复、农业改良、生物化工开发、生物医药研发等方向，逐一展示合成生物学创新项目，充分展现该学科在多个应用领域的发展潜力。参赛选手深圳理工大学2024级本科生周涵毅，
5: 我觉得这次科研的经历是一次实打实的从零开始，从思路一直到实验的设计的过程，从中真的能学到很多东西，非常值得让人去铭记。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话，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个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地时间2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话，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伊朗和击败伊朗的威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20号对此强烈谴责， 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计划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日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说话报道，在谈判中，加拿大想在更多领域获得关税减免，但美方并不愿意。
1: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俄军当日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港口和海上船只实施打击。通报称，俄军无人机在列尼港打击了军用仓库，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打击了一艘乌海军巡逻艇，在南方港打击了用于存放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于当日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罗斯两处重要目标，分别是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乌方仲表示，在黑海水域战线取得战果，但未公布具体打击目标及损毁情况。
0: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曹阳、海欣，代表编辑黄津、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
0: 香环绕，见面约
2: 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呢、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0: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0: 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2: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3: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1: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4: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1: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5: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1: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7: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8: 本台消息，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9: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10: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9: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11: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
2: 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

0: 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1: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3: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4: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3: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5: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两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五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8: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示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7: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9: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7: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五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10: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

0: 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1: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2: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2: 快了，你看。
1: 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3: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4: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5: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1: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6: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1: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7: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8: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增长。
9: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溪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溪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10: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0: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11: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0: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12: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

0: 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1: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2: 今年有2000亩龙眼挂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和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果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4: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3: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4: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0: 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0: 刚果金卫生部21号版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FM 92.9，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2: 掌声欢迎陈慧珊。

陈慧珊。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2日，星期六，农历7月初1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梁振英率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考察组来肇考察，推动南药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13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决议，2026南国书香节肇庆分会场活动启动，将持续开展200余场阅读推广活动。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0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顾问兼理事梁振英率考察组莅临肇庆，就推进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考察。肇庆是岭南道地药材的核心主产区，广东省建设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试点，近年来持续推动南药产业从传统种植向全产业链融合发展转型，已成为全省南药种植规模最大、道地保护品种最多、药材出口量最大的地级市。全市主要南药种植品种有38种，其中肉桂、八戟天、何首乌、广佛手、广藿香、赵石、芡实等6种道地药材被纳入广东省岭南中药材保护品种目录。当前肇庆坚持高位统筹推动南药产业发展，持续提升南药品质，深化南药全产业链集群建设和南药品牌塑造，积极对接香港等地研发、贸易、品牌等优势资源，着力打造全国南药食养高地。考察组表示，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肇庆南药品种丰富，地域特色鲜明，种植加工历史悠久，南药产业基础扎实，在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0: 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将立足香港的国际化优势和检测认证标准，聚焦中医药重科工贸全产业链融合，围绕推动肇庆南药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加强南药食养价值开发，探索推广药食同源，充分发挥香港超级联系人作用，依托中心和首创中药贸易平台，链接海内外市场需求，深化产销对接，拓展跨境贸易，着力破解南药全产业链发展的终端市场瓶颈，真正推动南药作为拳头产品走向国际，助力搭建现代化药品市场，让中医药产业价值更高，品牌更优，效益更好。考察活动期间，肇庆市南药产业发展工作专班与广州首创中药有限公司签订了肇庆市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为广宁县祥景种养专业合作社，德庆县德成八几天农民专业合作社。肇庆市高腰农头肉桂产业有限公司颁发了 STC 中药认证计划证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1日在端州召开，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研究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有关事项，总结2026年以来工作，部署下半年任务。全会听取了张爱军同志代表市委常委会所做的报告，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认为，今年以来，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省委书记黄坤明来信指示，省长孟凡丽来召调研要求，统筹合力，精准施策，迎难而上，推动“十五五”发展科学谋篇布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经济运行态势平稳，百千万工程加快提质增效，有力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保护，发展和民生，肇庆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集中力量，主动作为，成功举办了系列重要活动，办成了一批实事好事，以九九融湾行动深化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面铺开重点企业遍访服务，高质量发展成色更足。全会指出，下半年是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期，也是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攻坚期。全市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对经济工作做出的重大判断和部署要求上来，坚定信心，加力奋进，抓好下半年工作，以超长力度、奋进姿态，全力以赴稳增长、促发展，奋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加速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培育壮大制造业产业集群，全力抓好产业招商落地，加快建设现代化一流园区，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更好联系服务企业，有力有序开展企业遍访服务，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实打实的服务稳企业经营，稳经济增长。要多措并举，激发市场需求，大力提振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千方百计稳投资，一体推进项目谋划、储备、建设、纳统。要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更好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实施肇迈全球计划，坐实坐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做大做强一线一专业贸易市场，打通一二三产业全链条贸易脉络。要争先进位，百千万工程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夯实农业基本盘， 加快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动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持续释放改革示范撬动效应，推动各项工作加快向5年显著变化迈进。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发展社会民生事业，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持续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旗帜鲜明讲政治，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全会强调，要精心做好市第14次党代会各项筹备工作，科学谋划未来5年发展，严格规范做好党代表选举和换届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确保会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要时不我待，主动作为，攻坚克难，奋起直追，凝心聚力，团结奋进，拼好每个月，攻坚3季度，奋战下半年，全力以赴交出全年工作好成绩，更好展现湾区新秀各方面风采。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争当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排头兵。全会决定2026年12月召开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14次代表大会。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努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好答卷，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为肇庆美好的明天接续奋斗，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西江日报22日发表社论，跑好关键议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党代会。文章说，8月21日召开的肇庆市委13届13次全会，全面总结今年以来工作成效，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市第14次党代会的决议。下半年是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期，也是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攻坚期，做好各项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文章指出，越是承前启后的关口，越是考验定力与担当。换届之年，既是总结过往的成绩经验，更是接续奋斗的接力期，越是临近换届，越要警惕等待观望、歇脚松劲的心态。全市上下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锚定目标，卯足干劲，拼好每个月，攻坚3季度，奋战下半年，以实打实的发展业绩、过硬的干部作风、高标准的筹备成效，向今年12月召开的市第14次党代会献礼。文章强调，时间不等人，爱拼才会赢。让我们坚定信心，加力奋进，把全会部署一项一项落到实处，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优异的工作成绩，迎接市第14次党代会胜利召开。8月21日，2026南国书香节肇庆分会场暨书香燕都全民阅读月活动在端州区恒裕城户外广场正式启动，全新文化地标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同步开业，全域200余场阅读推广活动陆续展开，为市民带来一场持续至9月中旬的文化盛宴。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紧扣文化的新风、阅读的节日、城市的嘉年华三大定位，构建1+9+N 活动模式。主会场设立书香集市，同步启动百场文明集市促消费活动，26个特色摊位汇集惠民图书、非遗文创与惠农产品，同步开展好人模范宣讲、消防安全、税务咨询等便民服务，让市民一站式享受逛书展、赏非遗、学知识、讨好物、享服务的多重体验。市民蔡女士，
1: 把阅读和其他领域结合来，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比较多的一些

0: 组织过来，像我们经常能看到的一些摊位，反正还挺有优惠的。
1: 当天，全新打造的复合型城市文化空间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也正式开门迎客。该店毗邻星湖国家湿地公园，经营面积约1500平方米，突破传统单一购书模式，采用书店加多元场景融合设计，

0: 名阅读服务区、灯塔计划终身学习空间以及亲子共读体验区。同时我们希望通过培训加阅读加展览等多种形式，让读者群体可以有更新的阅读体验。
1: 小朋友严子阳
2: 感觉这里很好，这边的东西很多，看书的环境非常舒服，很有先进感。我在这里买到了我想要的文具还有书。
1: 活动空间布局方面，肇庆结合农家书屋提质增效工程，依托千名乡村领读者队伍，在公共图书馆、农家书屋、实体书店、新型阅读空间等各类阵地开展形式多样的阅读家活动，让书香浸润城乡每一个角落。全国乡村阅读推广人冯冠辉：
3: 我回到自己老家肇庆市德庆县凤村镇十多年来了，为了推广这个阅读，做一些探索和创新。我呢从去年呢就将这个农家书屋推进到农户家里，这样到每一个家庭的孩子有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读书。我会不断的努力做好这种乡村阅读的事业。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1: 近日，德庆县启动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广泛动员群众深化病媒生物防控和环境整治。在德城街道，党员干部、志愿者和群众共同清理村道巷道、房前屋后、沟渠绿化带，清除杂草垃圾，疏通排水沟渠，翻盆倒灌清理积水容器，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地。同时，工作人员开展防控知识宣传，发放宣传资料，讲解传播途径和防蚊要点，引导群众自觉维护环境卫生，营造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村民梁生：
5: 清洁水、灭蚊，我哋都好积极，每日呢屋前屋后啲杂物啲花盆啲都倒，今年啲蚊就少噃。屋门口呢又干净噃，住真系比较舒服。
1: 当天，该县各镇同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广大干群积极参与翻盆倒灌、清除积水和环境整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照亮湾区，山水为证。2026肇庆马拉松将于11月29日鸣枪开跑，报名通道将于8月25日14时正式开启。市民跑友可关注官方公众号，获取报名入口及赛事详情。这座山水交融、古韵悠长的湾区名城，欢迎八方跑者在秀美山水间奔跑，邂逅秀美湾区赛道。高腰区彩虹桥8月22日9点正式通行，彩虹桥公园亮灯仪式则于当晚举行。据了解，彩虹桥全长约251米，西连南岸金沙咀，东接江口渔村。作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的标志性配套项目，彩虹桥的建成不仅打通了新兴江两岸交通微循环，更将金象山森林公园、高腰海金港湾、高腰海金沙滩等热门打卡点串珠成链，形成一条完整的江景休闲步道。近日，肇庆市中医院医学检验科正式收到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颁发的 ISO 15189医学实验室认可证书，成为全市首家获此国际权威认证的医疗机构。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今年以来，财政部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0: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7万亿元，同比增长5.8%。22日20时，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闭幕式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隆重举行。21日，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在江苏启东完工交付。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1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破亿。法国最新数据显示，今年6月中旬至8月中旬，欧洲地区有约8000万人被40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今年以来，欧洲地区同高温有关的超额死亡人数超过25000人。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夏日清风片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92.9 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4: 喂，唔使咁愁啊，朋友，一段感情梗有佢完嘅时候，佢肯同你分手，你应该走咁唞，咁嘅人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929，
2: 爱上929，
1: 一切如初，
2: 一切如初，
1: 一切依然，
2: 一切依然，
1: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

王点火，呢场宫廷大战而家就开展啦。咁呢个马逊系王振嘅死党嚟噶嘛？平日啊坏事做尽，嗰班大臣对佢恨之入骨。而家见到王云动手咬咗佢骨肉落嚟喎，哎呀，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啊？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打！所有人一齐涌上嚟，不管年龄大小，不问官职高低，个个涌上嚟拳打脚踢，连嗰啲满头白发、德高望重又身体衰弱嘅老臣，都摇摇鸭鸭冲上嚟，揸起拳头，我打死你呢个大奸臣，打！后生嗰啲呢，更加拳打脚踢，一涌而上，嗰啲官服啊，阔袍大袖，牙手牙脚，喂，人哋俾你上朝用咋，唔系俾你打交噶嘛？嘿，除咗佢，劈晒啲官服，嗰顶乌纱帽呢又重又牙，就哎呀，乌纱都唔要乜掉啦，打！一轮拳打脚踢，最终仲听见个马逊喺度嗌：哎呀，唔敢啦！打打下都冇乜声气咯，梗系啦，几十人咁啊拳打脚踢。搵铁柱嗰啲踩扁呢，仲有命咩？打死咗马逊，嗰班大臣仲未解恨啊，一齐就涌向皇帝面前，要皇帝快啲将王振嘅余党交晒出嚟。皇帝身边个太监金英呢，见到唔对路咯，咪啦。快啲搵两个王振余党嚟埋单走数先得，如果唔俾啲大臣解恨啊，皇帝都走唔甩身㗎。佢就即刻派人去将两个王振嘅余党叫做王昌翠同毛贵两个拉过嚟。呢两个人都作恶多端㗎啦，见到朝廷大乱，知道空哥吉少呢，就想搵地方匿㗎嘛。走唔切呢，就俾人连推带拱，就拱到金英面前。金英係皇帝身边嘅侍卫嚟㗎嘛。虽然係太监啫，但係佢武艺了得㗎嘛。一句说话都唔讲，一个勾镰脚将两个人都扫落地。嗰班大臣正係打到火遮眼㗎，乜又嚟两个啊，好打，继续拳打脚踢，好快手将你两个太监都打死埋呢。大殿上就摆住三具尸体，血迹斑斑，大臣仲唔肯收货，佢就围住代理皇帝，一定要佢交出王振嘅余党，要将佢哋冚唪唥交晒出嚟。呢班大臣啊，已经达到疯狂嘅状态，喺大殿嗰度冲嚟冲去，乱咁撞。有啲大臣呢，就将马逊呢三个人嘅尸体抬到东安门外，吊喺度嚟到示众。城中嘅老百姓同士兵亦十分痛恨王振同埋呢班余党嘅，见到咁啊，纷纷上前拳打脚踢嚟到解恨。呢班大臣报仇雪恨就确实系痛快到极点啊！不过佢哋唔记得咗一样最重要嘅事实喎。马逊是咩身份啊？马逊是锦衣卫嘅头头啊，手下有一大批杀人唔眨眼嘅部下嚟嘅。咁又奇啦，头先嗰班大臣就咁就将马逊打死，喂，
佢嗰啲部下锦衣卫点解唔喐手？

原来是这样的，这以为是皇帝的御林军，那在皇帝面前一定要由皇帝落命令他才能够动手杀人的。如果不是他乱杀得了吗？这班人武艺十分了得啊，你这班文武百官啊，一下被他杀清光都似。咁头先代理皇帝朱祁钰在场嘛，不过已经吓到文柏都冇晒呢，所以佢就冇落命令喎。咁以为冇得到皇帝嘅命令亦唔敢动手嚟到杀人。呢班大臣就不知厉害喎，打到火遮眼呢，而家仲喺住逼朱祁钰要佢交出王振嘅余党。朱祁钰头先呢已经俾佢吓到魂魄都冇咗，依家就稍微定返下神，眼睇住喺自己面前杀咗三个人，局面大乱，呢班大臣呢就指住自己鼻哥嚟闹，哇，此地不可久留啊。朱祁钰就实行走人啊，避之则吉，离开呢度好啦。咁当呢班大臣个个疯狂嗰阵，只有一个人保持清醒嘅头脑，呢个人就係于谦。佢其实十分痛恨马逊呢批人㗎，但係呢佢忍住气。佢唔用呢种手段嚟到发泄自己嘅愤怒。佢而家十分冷静，佢喺度思考点好呢，点嚟到对付呢个局面呢？唯一嘅办法一定要代理皇帝宣布马逊系奸党，罪有应得，打死佢嘅人一律无罪，咁先能够救得返呢班大臣喎，才能够解决这一场大乱。点知啱啱这个时候，朱祁钰已经趁着人不知鬼不觉打算走人啦。于谦就找不到我代理皇帝，就十分焦急，现在唯一能够救这班大臣的性命就只有代理皇帝要他出声才行嘛。于谦就一味就冲向门口找人，那阵啲大臣已经乱晒大龙㗎喇。你冲我撞，于谦就推开众人，佢自己嘅衣服啊都俾人哋搣到烂晒。一路追到大门口，哎呀好在就喺门口度接住代理皇帝。于谦就大声嚟到禀报殿下。那阵朱祁钰仲未登基做皇帝㗎喎，所以只能够叫殿下，就唔能够叫陛下㗎嘛。殿下，马逊呢几个系王振余党，其罪该死，请殿下下令百官无罪。朱祁钰俾佢咁一讲，哎呀一言惊醒啊，哎呀，如果唔做呢样嘢啊，局面就不堪设想，锦衣卫梗係翻转头入嚟就将呢批大臣嚟到斩杀，咁就天下大乱嘅局面冇办法挽救咯。朱祁钰即刻就照足于谦嘅意见，宣布大臣打死马逊係冇罪嘅。就是咁，8月23日呢一场惊险嘅风波总算平息，喺皇宫中聚众闹事，当着皇帝面杀咗三个大臣，围攻皇帝，要挟皇帝，将朝廷神圣嘅议事厅变成打群架嘅地方。睇嚟呢个真係明朝历史上从未有过嘅奇事。当成班大臣恢复理性，整理好自己嘅官服，搵返顶乌纱离开大殿嗰阵，有一种恍如隔

0: 西嘅感觉，佢哋心中十分明白啊！打死马顺之后，锦衣卫已经举起利剑，如果唔系于谦拉住代理皇帝为大家证明，为大家开脱罪名，佢哋能否离开呢度翻屋企，未可知也。于谦离开嗰阵，全体大臣都用敬佩同埋感激嘅眼光望住佢。于谦系一个能够独挽狂澜、能够挽救国家于危亡中嘅英雄，吏部尚书王直更加感触万分，十分激动咁拉住于谦嘅手讲：国家全靠你啦！今日咁嘅情况，100个王爵亦都冇办法处理啊！好啦，大奸臣王振嘅罪行就得到清算，佢屋企就被抄家啦，亲人就杀到绝啦。最惨呢，就系佢个侄哥王山呢、這个家伙呢，就投机取巧，投奔阿叔王振，咁啊俾佢做咗个大官，佢都作恶无数噶啦。咁啊，虽然王振呢已经死咗，但系佢系俾个范宗一铁锤打死嘅，死得太便宜、哦，所以班大臣啊个个唔肯啊，要揾王振嘅后代嚟啲代佢受刑，咁先至能够解恨、哦。于是就揾到呢个侄哥王山嚟到顶替啦。王山啊，俾人哋劏咗千几刀啊！佢系做咗7年大官，享受咗7年荣华富贵，如此收场，呢单生意都系麻麻嘅啫，唔系好着数，蚀本生意嚟噶。好啦，而家肃清咗王振嘅余党，大批军队又入到北京城啦，粮食又充足，好似一切问题都解决啦噃。唉，有一个最难搞嘅问题就摆喺于谦面前，呢、這个问题非常非常难解决啊！诶，咩问题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与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点。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2日，星期六，农历7月初1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梁振英率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考察组来肇考察，推动南药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13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决议，2026南国书香节肇庆分会场活动启动，将持续开展200余场阅读推广活动。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0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顾问兼理事梁振英率考察组莅临肇庆，就推进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考察。肇庆是岭南道地药材的核心主产区，广东省建设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试点，近年来持续推动南药产业从传统种植向全产业链融合发展转型，已成为全省南药种植规模最大、道地保护品种最多、药材出口量最大的地级市。全市主要南药种植品种有38种，其中肉桂、八戟天、何首乌、广佛手、广藿香、赵石芡实等6种道地药材被纳入广东省岭南中药材保护品种目录。当前肇庆坚持高位统筹推动南药产业发展，持续提升南药品质，深化南药全产业链集群建设和南药品牌塑造，积极对接香港等地研发、贸易、品牌等优势资源，着力打造全国南药食养高地。考察组表示，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肇庆南药品种丰富，地域特色鲜明，种植加工历史悠久，南药产业基础扎实，在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将立足香港的国际化优势和检测认证标准，聚焦中医药重科工贸全产业链融合，围绕推动肇庆南药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加强南药食养价值开发，探索推广药食同源，充分发挥香港超级联系人作用，依托中心和首创中药贸易平台，链接海内外市场需求，深化产销对接，拓展跨境贸易，着力破解南药全产业链发展的终端市场瓶颈，真正推动南药作为拳头产品走向国际，助力搭建现代化药品市场，让中医药产业价值更高，品牌更优，效益更好。考察活动期间，肇庆市南药产业发展工作专班与广州首创中药有限公司签订了肇庆市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为广宁县祥景种养专业合作社，德庆县德成八戟天农民专业合作社，肇庆市高腰农头肉桂产业有限公司颁发了 STC

中药认证计划证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1日在端州召开，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研究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有关事项，总结2026年以来工作，部署下半年任务。全会听取了张爱军同志代表市委常委会所做的报告，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认为，今年以来，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省委书记黄坤明来信指示，省长孟凡丽来召调研要求，统筹合力，精准施策，迎难而上，推动“十五五”发展科学谋篇布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经济运行态势平稳，百千万工程加快提质增效，有力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保护，发展和民生，肇庆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集中力量，主动作为，成功举办了系列重要活动，办成了一批实事好事，以九九融湾行动深化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面铺开重点企业遍访服务，高质量发展成色更足。全会指出，下半年是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期，也是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攻坚期。全市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对经济工作做出的重大判断和部署要求上来，坚定信心，加力奋进，抓好下半年工作，以超长力度奋进姿态，全力以赴稳增长、促发展，奋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加速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培育壮大制造业产业集群，全力抓好产业招商落地，加快建设现代化一流园区，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更好联系服务企业，有力有序开展企业遍访服务，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实打实的服务稳企业经营，稳经济增长。要多措并举，激发市场需求，大力提振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千方百计稳投资，一体推进项目谋划、储备、建设、纳统。要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更好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实施肇迈全球计划，做实做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做大做强一线一专业贸易市场，打通一二三产业全链条贸易脉络。要争先进位，百千万工程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夯实农业基本盘，加快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动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持续释放改革示范撬动效应，推动各项工作加快向五年显著变化迈进。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发展社会民生事业，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持续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旗帜鲜明讲政治，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全会强调，要精心做好市第十四次党代会各项筹备工作，科学谋划未来五年发展，严格规范做好党代表选举和换届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确保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要时不我待，主动作为，攻坚克难，奋起直追，凝心聚力，团结奋进，拼好每个月，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全力以赴交出全年工作。

0: 好成绩，更好展现湾区新秀各方面风采。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争当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排头兵。全会决定2026年12月召开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14次代表大会。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努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好答卷，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为肇庆美好的明天接续奋斗，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西江日报22日发表社论，跑好关键议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党代会。文章说，8月21日召开的肇庆市委13届13次全会，全面总结今年以来工作成效，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市第14次党代会的决议。下半年是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期，也是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攻坚期，做好各项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文章指出，越是承前启后的关口，越是考验定力与担当。换届之年，既是总结过往的成绩经验，更是接续奋斗的接力期，越是临近换届，越要警惕等待观望、歇脚松劲的心态。全市上下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锚定目标，卯足干劲，拼好每个月，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以实打实的发展业绩、过硬的干部作风、高标准的筹备成效，向今年12月召开的市第14次党代会献礼。文章强调，时间不等人，爱拼才会赢。让我们坚定信心，加力奋进，把全会部署一项一项落到实处，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优异的工作成绩，迎接市第14次党代会胜利召开。8月21日，2026南国书香节肇庆分会场暨书香燕都全民阅读月活动在端州区恒裕城户外广场正式启动，全新文化地标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同步开业，全域200余场阅读推广活动陆续展开，为市民带来一场持续至9月中旬的文化盛宴。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紧扣文化的新风、阅读的节日、城市的嘉年华三大定位，构建1+9+N 活动模式。主会场设立书香集市，同步启动百场文明集市促消费活动，26个特色摊位汇集惠民图书、非遗文创与惠农产品，同步开展好人模范宣讲、消防安全、税务咨询等便民服务，让市民一站式享受逛书展、赏非遗、学知识、淘好物、享服务的多重体验。市民蔡女士：
1: 把阅读和其他领域结合来，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比较多的一些组织过来，像我们经常能看到的一些摊位，反正还挺有优惠的。
0: 当天，全新打造的复合型城市文化空间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也正式开门迎客。该店毗邻星湖国家湿地公园，经营面积约1500平方米，突破传统单一购书模式，采用书店加多元场景融合设计，划分图书阅览、亲子阅读、文创文体、休闲咖啡及主题文化展厅五大功能区。以此为契机，我市全面打造集文化体验、休闲社交于一体的多元化书香业态空间。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店长黄清怡：
2: 我们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精心打造五大书香空间，分别有红色主题阅读区、燕都本土文化区、惠民阅读服务区、灯塔计划终身学习空间以及亲子共读体验区。同时，我们希望通过培训加阅读加展览等多种形式，让读者群 可以有更新的阅读体验。
0: 小朋友严子阳，
3: 感觉这里很好，这边的东西很多，看书的环境非常舒服，很有先进感。我在这里买到了我想要的文具还有书。
0: 活动空间布局方面，肇庆结合农家书屋提质增效工程，依托千名乡村领读者队伍，在公共图书馆、农家书

0: 舒适的环境读书，我会不断的努力做好这种乡村阅读的事业。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1: 近日，德庆县启动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广泛动员群众深化病媒生物防控和环境整治。在德城街道，党员干部、志愿者和群众共同清理村道巷道、房前屋后、沟渠绿化带，清除杂草垃圾，疏通排水沟渠，翻盆倒灌清理积水容器，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地。同时，工作人员开展防控知识宣传，发放宣传资料，讲解传播途径和防蚊要点，引导群众自觉维护环境卫生，营造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村民梁生：
3: 清洁水、灭蚊，我哋都好积极，每日啲屋前屋后啲杂物啲花盆啲都倒。今年啲蚊就少噃，屋门口啲又干净噃，住真系比较舒服。
1: 当天，该县各镇同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广大干群积极参与翻盆倒灌、清除积水和环境整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照亮湾区，山水为证。2026肇庆马拉松将于11月29日鸣枪开跑，报名通道将于8月25日14时正式开启。市民跑友可关注官方公众号，获取报名入口及赛事详情。这座山水交融、古韵悠长的湾区名城，欢迎八方跑者，在秀美山水间奔跑，邂逅秀美湾区赛道。高腰区彩虹桥8月22日9点正式通行，彩虹桥公园亮灯仪式则于当晚举行。据了解，彩虹桥全长约251米，西连南岸金沙咀，东接江口渔村。作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的标志性配套项目，彩虹桥的建成不仅打通了新兴江两岸交通微循环，更将金象山森林公园、高腰海金港湾、高腰海金沙滩等热门打卡点串珠成链，形成一条完整的江景休闲步道。近日，肇庆市中医院医学检验科正式收到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颁发的 ISO 15189医学实验室认可证书，成为全市首家获此国际权威认证的医疗机构。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今年以来，财政部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今年1到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7万亿元。同比增长5.8%。22日20时，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闭幕式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隆重举行。21日，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在江苏启东完工交付。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1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破亿，直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今年以来，欧洲地区同高温有关的超额死亡人数超过直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今年以来，欧洲地区同高温有关的超额死亡人数超过25000人。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

0: 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0: 我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呢、这个夏天，听见肇庆嘅自然心跳。FM 92.9，俾你。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思兴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是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 九二点九，无音乐得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嘅乐曲驱走喧嚣同烦扰，让温馨嘅感觉陪你进入甜美嘅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星星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1: 再来看那些啊。

0: 来看。
1: 小姐，你管住令旗及用差，违反你家中啊！对得离参军到府之事，你暗中叫你妻子啊，扮作媒婆包四娘之姐，包三娘佢到来就献出此差啊，说到霍小玉鬼识别人，故意将此差嚟弃卖。参军那时必定见路啊，自然弃旧从新。你快快依计行啊，是。
2: 终于
3: 死了，死了。

0: 坐下。
1: 是。人士，想晚生三年远书，难得今日归来，奈何圣旨不准回家，不知是何用意呢？
0: 哈哈，十罗，你所讲嘅家系长安之家，即抑或系龙世之家？
1: 人士，想龙世乃是母家，长安乃是妻家，今日归来长安，我好应。
0: 十罗啊，十罗，你乃是我最心爱的门生啊！我家的积雨，你家的
1: 夏兄啊，一面三年游行故人模样啊，系咧，尹明兄一生落拓，近况如何啊？是否仍然过得一般平淡啊？
2: 尹明兄，尹明兄佢颇好，好。好到佢今日不用再嗌空军，之后都唔使人哋照顾佢，佢茶饭三餐咯、
1: 啊。此谢天

0: 何止叩见？
1: 你是谁家？
0: 包家。
1: 因何而来？
0: 闻说五小姐行将出国，需要紫玉钗，今有现成玉钗献上。
1: 果哪里看？哈哈，果然是一支上好的紫玉钗。哎，十郎啊，十郎，你何妨待我帮眼看看呢？来来来，
2: 好好好。

0: 十钗时，此钗曾耀眼，钗头玉面光又灿，上有二春喜字衔，钗上红绒还未烂，娇鬓如香尚未残。一回细看一回惊，审问来源有何在吗？姊妹，
1: 包家一共有七姊妹，我排行第三啊！
0: 如何认识一个包四娘啊？
1: 包四娘是我的亲四妹，她转型风月圈灰鞋善作媒。
0: 包三娘，来月圈庄不似是紫钗主人，紫钗从何而来？
1: 大人，呢支钗系我四妹托我代佢卖嘅，因为有个霍小玉嫁后佢个夫婿一去三年，并无讯息。上个月托我四妹为媒，同佢另寻夫主。因为他不想保存旧物，故而将钗卖开呀。
0: 小玉，
2: 三娘，那霍小玉与参军曾有瓜葛的，你且留下紫钗，先行鬼处呀吧。
1: 老身该死该死，参军爷爷恕罪恕罪。

0: 成空凉，好比流水落花难再还。
1: 呢啲不过是系露柳长花，你又何必痴心乱赞呢？
0: 人事，我想小翁命格必有人从，正如沧桑虽改情难过，佢何故忍抱琵琶向别弹呢？
1: 系、呀，大丈夫何患无妻呢？不如呀、就将呢支紫玉钗。鬼聘小女，嗱、你仲有夏兄为媒啊？等我摘个良辰吉日，共小女礼行殿眼啊！
0: 夏兄为媒，夏兄，夏兄，一天前因此世，我哋结为岁寒山友，我点都估唔到你如此忘情，如此负义，夏兄。你年纪尚轻，我唔怪你。好敢揾明兄，佢唔响处。如果佢响处啊，一定把你大耳扎烂啦！
1: 今日朱差归附你个混混客，又不是谋陵司马傅空眼，全已了啊！何用再痴迷报我恩，应该下殿眼
0: 嘅。

0: 之后啊，衣属恩亲，使你难于造反。
1: 恩赐婚姻是小明之事大，造反好株连九族，你万不能妄加黑莫须有之罪，害我受国法摧残。
0: 走，你睁开双眼啊！应下呢首诗，系边个写嘅？

0: 待明早上朝，依公办理，引来送客。
1: 恩师姚明，恩师姚明啊！
0: 呸！一不是亲，二不是戚，我犯不着替人包庇。

0: 怪异心啦。
1: 太尉爷，各样首饰已经收你妥善。
0: 好好嘅，老后，你快上前拜见你益五姑爷啦。
1: 拜见五姑爷。
0: 哎呀奶，你带老侯到张府，支取差银九万贯，领上三千。
2: 知道，
1: 多谢太尉爷。
0: 有请还手了喂。此后你五姑爷一行一动，你要小心监视，步步跟随。若有人再提起霍小玉消息，你便将他论判大约是几多了。

0: 咗一对花鞋俾我啊！
1: 啊，
0: 啊，鞋子鞋呀、啊！我想我与十郎夫都总会有团聚之日咯。
1: 原来黄衣布帽小姐呀、啊，呢啲都系你三年来拜神拜得多。

0: 处签银多少啦？好待子差卖去之后，便要答谢神恩啊！
1: 哦，
2: 叩见郡主。
0: 侯伯伯，子差曾否卖去啊？
2: 郡主，子差已经卖去了。因为奴太为五女行将出国，所以高价收买现差作上华之用。
0: 啊，原来同事作上华之用。
3: 侯伯伯，谁个幸运儿郎娶得奴家五小姐啊？
2: 五姑爷就是参军李益啊嘛。见过见过，佢生得冠安眉目，宋玉身材。我仲在西迁闻得拉话私语，佢哋话五姑爷原是龙西客，身从塞外归。

算你谋财招家，都唔应该这

0: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1: 笑你无福消受这百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 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9: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3: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 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1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11: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10: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11: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10: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12: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10: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13: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0: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14: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5: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16: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15: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

0: 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0: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2: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3: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4: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3: 庞四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 1.6 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四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5: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3: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7: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8: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7: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9: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集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7: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10: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2: 5年前， 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11: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留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12: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11: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13: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11: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五年。
12: 家里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11: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14: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6: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2: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 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

0: 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1: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0: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1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15起宵禁到23号6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默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幼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2: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枣红绵白，牛翅桃香，泾河逐浪，人们起新粮，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40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4: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5: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护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的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6: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搞潮，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7: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8: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集的推出过期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牛肝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理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10: 刚才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2: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1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4: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今天，湛江、粤东和梅州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清远、河源、韶关、珠三角大部分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珠三角中北部市县、粤北大部分地区33到35度，粤东和湛江市县29到31度，其余市县31到33度，广州市中雨27到33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广东加速塑造机器人产业新优势。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圆满闭幕，下届盛会相约汕尾。今年最怪台风紫檀在北部湾回旋打转，逼近雷州半岛和广西南部沿海。水利部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国铁广州局调整部分列车开行方案。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三部门联合发文，全国推广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试点。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21号，由广东省委组织部、省委教育工委举办的第37全省高校领导干部暑期读书班开班，为期3天。读书班自1997年以来已连续举办30年，是广东省加强高校党的建设与领导班子建设的金字招牌。恰逢155开局之年，全省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及省外高校在粤办学机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其中闭关充电，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促干，凝聚起新时代广东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本台报道，
2: 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证。学习班上，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围绕党建引领认真学习感悟，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一流学科建设，强化科研攻关引擎作用，落实党管人才，筑牢立德树人根基，打通学术成果与社会需求的最后一公里。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唐洪武：
3: 广东作为一个经济大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那我想高等教育应该要紧紧地围绕地方国家的发展，高等教育的管理者更应该了解广东省，了解国家的发展的需要。我想这样的一个读书班非常有意义，中大应该要走在前，扛起责任，挑大梁，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上赋能社会经济的发展。
2: 华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李凤亮：
4: 面向155，华农将接续传承罗永根院士强农报国的初心使命，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加快建设农业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我们正在努力打造农科更强、工科更精、文科更特、交叉更显的学科发展新格局，为广东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的华农力量。
2: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首要任务。学习班指出，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高校要服务国家战略全局和发展需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书记、校长们表示，要进一步强化高校培养集聚人才的支撑作用，立足各自特色学科优势，以一流学科建设牵引一流人才培养。华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王恒应：
5: 华南师范大学将认真贯彻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守师范特色，以推动国家卓越教师学院建设为重要抓手，持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2: 汕头大学党委书记唐瑞。
6: 在创新这个方面，汕头大学作为伴随着改革开放而诞生的一所学校，天生就具有改革创新的基因。接下来呢，包括在科研体制改革，包括在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包括在内部治理结构改革等等各个方面呢，我们一定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快速推进学校的综合改革。
2: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强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立足高水平应用型高校建设实际。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长表示，要进一步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百千万工程、制造业当家、海上新广东建设等重点工作，持续完善校地合作机制，发挥研究优势，提供智力支持，助力广东发展取得更大成效。广东海洋大学党委书记杨舟。
4: 在我们广东海洋大学90年向海图强的发展的基础上呢，进一步谋海向新，通过体制机制的一些创新，比如建设未来海洋应用这样一个创新的实验区，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为海上新广东的建设贡献我们海大更多的力量。
2: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王斌。
7: 聚焦大湾区建设，聚焦百千万工程，我们提出了深博、充百、创优这样一个战略目标。在人才培养上呢，我们提出聚焦做人好、身体好、就业好。
2: 开放是广东高等教育的鲜明底色，广东正以合作办学为突破口，构建起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对外开放格局。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高健。
8: 我们要充分地发挥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的国际化优势，有针对性地引进我国现代化工业强国建设所急需的科学技术与人才资源，扎根本土办教育，因校制宜去谋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培养人才贡献力量。
1: 近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启幕，广东机器人企业组团参展参赛，携具身智能、物理智能体等前沿技术成果集中亮相。本台报道，
2: 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来自广东企业的轮椅机器人亮相，它能够灵巧抓取、爬楼避障，通过场景定义形态，实现人机共生。全国工商联人工智能委员会委员、美丽魔方机器人创始人陈琼。
9: 我们把具身人心的一些能力更多的聚焦在一些场景化的运用，包含了人形机器人、人形轮组机器人、陪伴机器人、轮椅机器人，更多规划我们科技向上人们所需求的方向，让它更好的应用落地。
2: 乐聚机器人助理副总裁任广杰。
10: 都是以产业化落地为导向，工厂里面这是上线干活的一个场景，身后是小店上料，包括旁边纸箱拆动，无论是在工业端、商业服务端，包括巡检单，都有了很多大量落地的一些应用案例。
2: 技术快速迭代，成果高效落地，离不开广东全链条系统性的产业链支撑，依托成熟的产业配套、高效的成果转化能力、强大的量产制造实力，粤港澳大湾区可快速将前沿创新理念、技术原型转化为可交付、可复制、可规模化推广的市场化产品。动毅科技创始人任小雨。
11: 我们有自己已经经过验证的能够批量化复制推广的一个大脑模型 Fine Agents，它是呢以物理智能体为核心，在不同的场景和行业里面可以去快速的做迁移。
2: 跨维智能战略总监杨明月。
12: 机器人这么一个复杂的产品，能在深圳这个产业链这么丰富的土壤上进行发展，包括了我们比方说我们的关节模组啊，

0: 我们的这个末端的直升器啊，其实很多都是深圳的兄弟企业给我们提供的。
1: 经过多年培育发展，广东已构建起覆盖基础软硬件、核心零部件、整机智能制造、场景示范应用的全闭环机器人产业链。目前，全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相关企业超3700家，上市企业突破150家，产业产销规模、创新活力持续领跑全国。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总经济师邹永兵：
2: 我们成立了全国最高规格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领导小组，来统筹发展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2025年，广东的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占了全国的1/4强。那么广东的工业机器人产量占了全国超过40%，服务机器人占了全国的80%。
3: 本台消息，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闭幕式昨晚8点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闭幕式由体育仪式和文体展演两部分组成，总时长约60分钟。其中的文体展演以“山海同在，好心梦圆”为主题，分为“山海放歌”、“好心共筑”、“梦圆启航”三个节目。闭幕式贯穿全民参与理念，不重明星重群众，呈现出广东全民健身蓬勃态势、体育产业融合发展的多维图景。15运会会歌《气势如虹》也再次激情唱响，伴随歌声，大屏幕回顾了本届省运会运动健儿奋勇争先的精彩瞬间。从全运到省运，歌声不只是旋律的延续，更承载着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体育精神传承。作为闭幕式的重要环节，下届承办城市汕尾也带来特色展演。
4: 广阔行天下。
3: 日前，第二届广州消费帮扶展览会开幕，同期举办2026协作帮扶促消费产销对接活动，深入推进广货行天下之协作帮扶产品同行天下系列活动，推动更多优质帮扶产品融入大湾区，走向全国市场。本台报道。
1: 展会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色产品集中亮相，活动设置东西部协作特色展区，组织生产经营主体与采购企业开展产品品鉴、洽谈对接，推动优质帮扶产品加快进入湾区市场。广西百色市田林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梁家锦：
5: 我们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模式，让田林县的土特产走出了大山，走进了粤港澳大湾区。
1: 本次活动以市场需求为牵引，贯通采购、品牌、仓储、冷链和线上营销等环节，推动帮扶产品由集中展销转向稳定采购，以销定产。本来生活广东公司副总经理韩玲：
6: 全国有中心五大仓，云仓的服务还有冷链的服务一个打通，让它更多的好产品能更加有更低的成本进到湾区来销售。
1: 广西柳州市三江县副县长吴川驻三江粤桂协作工作组组长吴玉山：
7: 我们就由我们政府平台公司20年的时候，跟三江的泉水公司呢合作生产了这款川福山天然泉水。
1: 本次活动联动18个东西部协作省份，依托大湾区市场和渠道优势，推动帮扶由点对点、结对、单向输出向网对网联动、双向赋能转变。广东省粤黔协作工作队副领队、贵州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刘正月：
8: 广东这边，我们省内这边启动了广货行天下行动，同时呢，我们在东西部协作领域就启动了广货行天下之协作帮扶产品同行天下。事实上呢，广货行天下也好，协货驱商也好，贵品驱商也好，实际上它都是双向的，就实现了从过去的单向的销货帮扶到现在的双向的销货协作。
1: 当晚，2026广州消费帮扶品鉴暨渠道对接之夜在珠江游船举行，活动现场签署6组合作意向，助力产区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驻惠东县纵向帮扶工作队队员、惠州市惠东县文广旅体局副局长周鹏：
9: 我们就期望这次的推荐的这个荔枝果醋，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变成一个我们媒体家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并且来总结能够用于其他的产业和产品当中，使得媒体家赋能成为资源下沉的连接器和产业振兴的加速器。
3: 正在举行

0: 的第34届广州博览会以两业融合提质效畅通循环向未来为主题，汇聚超5000家参展企业，近10000家专业采购商，全国50多个省市政府代表团组团参展。本台报道，
1: 数据显示，广州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超221万人，全市银发经济领域企业突破 1.8 万家，产业规模超3400亿元，养老机构达257家，床位 5.6 万张，护理型床位占比超 93%， 居全国前列。广州康养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昼慧：
2: 将与健康、养老、养生相关的各项民生服务需求集中到一个平台，提供一站式康养服务体验。
1: 医疗与健康产业展区以创新驱动健康、湾区链接全球为主题，汇聚医疗健康全产业链创新力量。现场的一款机器人只需要3分钟就可以完成一个医疗康复流程，它通过无接触式的手段就能实现人大脑神经的精准靶向定位，其应用领域主要是治疗抑郁症和焦虑障碍等。华南理工大学杨荣谦教授团队工程师晏荣正：
3: 我们这个线圈呢，它其实是一个金属线圈，它通电之后呢，可以产生一个磁场，这个磁场呢，作用于我们大脑的神经区域，会影响我们的脑电，从而去对我们的神经做一个康复治疗。
1: 同时，本届广博会配套举办广州消费帮扶展览会暨全国农商互联活动粤港澳大湾区，吸引全国22个省份、20多个国家重点帮扶产区近1000家经营主体参展。湛江市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参展代表陈思源：
4: 我们也是深耕文旅体商一体化的一个布局和发展，希望可以通过这一次广州博览会，以吸引更多大湾区的游客乃至全国的游客来认识湛江，走进湛江。
1: 云南省普洱市农业农村局区域协作与社会帮扶科科长肖英：
5: 我们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广博会，希望广州人民喜欢我们的产品，希望我们的产品接到去洽谈更多的商户，得到大家的认可。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中央气象台观测，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24号白天起，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发布台风紫檀防御提醒，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有7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1级。23到25号，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水利部昨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明两天，广东东江、韩江及沿海榕江、建江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受第19号台风紫檀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预计今晚8点到明早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8月24号8点到25号凌晨2点，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近日，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在广州正式发布《珠江水生态保护与修复系列成果》，系统展示了近年来流域治理的显著成效。本台报道，
1: 成果显示，目前珠江流域已有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优良率高达85%。流域内有24个项目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名单，其中贝岭水更是开创了跨省河流建设的先河，让当地老百姓切实感受到了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红利。不仅要让河湖美起来，更要让河水活起来。珠江委通过精细化管理为

0: 流域108个重点河湖量身定制了生态流量目标，并完成了457座水利水电工程的生态流量目标核定。目前省界及重要断面的生态流量达标率稳定在 90% 以上。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总规划师易玲：
1: 聚焦河湖健康、生态保障、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展了从源头到河口

0: 识别、射频芯片追踪等前沿技术，能够精准掌握鱼类通过鱼道的行为动态。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创新技术在珠江水系最大的支流西江率先落地应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张鄂：
1: 整个西江鱼类的保护在整个中国淡水鱼类的保护上具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次报告会展示了他们这个稀有鱼类保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成果，这是一个良好的一个开端。
0: 如果说保护修复是对症治疗，那么西江科考就是一次全面的系统体检。珠江委联合科研机构采取全流域普查加重点区域详查的方式，首次对西江资源环境与生物多样性进行了摸底调查。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院长陈文龙：
2: 西江科考的意义呢，主要有两个，一个呢是通过这种西江的系统体检，摸清基础数据，为珠江流域的治理保护提供基础的数据支撑。第二个呢，因为西江有它的生境特殊性，通过西江科考呢，可以为水生态学科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3: 8月20号到21号，260名广东省第11批援疆教育人才顺利抵达喀什，开启新一轮组团式教育援疆工作。本台报道，
0: 此次抵喀的援疆师资力量汇聚广州、深圳等7个地市，以及61所高校、15所技工院校的业务骨干。完成岗前培训之后，全体人员将奔赴各个受援岗位，覆盖兵团第3师、土木舒克市、舒富县、加施县各中小学，同时进驻新疆大学喀什校区等高校，与喀什技师学院等技工院校全面开启新一轮教育援疆征程。广东省第11批援疆教育人才卢永平：
4: 这次踏上喀什这片日土，即将见到许久未见的喀什技术学院的师生，我心中十分激动。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我将和团队的同事们一起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重点传导广东先进教育理念，用心锻造一支带不走的高素质师资队伍，为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
0: 多年来，广东省把教育援疆摆在对口支援工作重要位置，不断深化组团式教育援疆，通过完善办学硬件、搭建名师工作室、开展送教教研、师徒结对、师资培养等多项举措，推动教育援疆由书写式帮扶向造血式提质转变。广东省第11批援疆教育人才刘祝远：
5: 感恩组织对我们的信任和肯定，圆了我们这次的教育援疆梦，这是我们值得用一生去铭记的一个经历。我们也将倍加珍惜这次机会，以赤诚之心扎根边疆，以仁爱之心去浇灌桃李。
0: 昨天，广东省第11批援疆教育人才培训班在喀什举行，援疆教育人才纷纷表示将传承和发扬广东援疆优良传统，以饱满热情和务实作风投入新疆教育事业。广东省第11批援疆教育人才赵娜：
6: 对口援疆是党中央赋予广东的光荣使命，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教育工作者，我们践行着丝路连月薪共筑家国梦的誓言，把广东的经验带入新疆的课堂。在这里，我们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和当地的师生一起共筑美好未来。大美新疆，我们来了。
3: 昨天，成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开幕。展览以时间为序、文物为证，全景勾勒出广州从秦汉古邑到现代都会的演进轨迹。本台报道，
0: 公元前214年，秦平岭南驻番禺城开启广州2240年建成史。千年岁月流转，广州城址未移，文脉未断，容颜未改。本次展览精选出的410余件套藏品，便是从岭南福地、千年商都、人文荟萃、进步大门、永历潮头五个板块串联起广州的前世今生。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工作人员刘衍希：
7: 公元226年呢，孙权分胶州立广州，广州由此得名。那这一个近代的木砖啊，就是广州最早出现的一个考古的实证，上面写的是永嘉氏天下匡，与广州皆平康。那中原站

0: 广州地方是相对的繁荣和稳定的。
1: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展览中的许多文物也镌刻着城市的海上丝路记忆。外来物产在此落地，本土器物扬帆出海，广州的城市发展史正是中华文明对外开放、文明互鉴的生动缩影。南越王博物院西汉南越国史研究中心工作人员李一凡：
2: 这一件东汉金球玛瑙珠串呢，是可以很好的体现出广州在2000多年前作为通商大港的重要地位。这里有一个12球的金珠，是当时来自于西亚地区的一种工艺，包括上面的紫水晶以及玛瑙珠串等等，都是当时海外通商贸易传过来非常重要的舶来品。
1: 展览也跳出一城一地的叙事，把广州的发展置于中华文明演进的坐标系中。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安东强：
3: 他是以用一个时间的维度，用来自不同文明和文化所孕育的这种文物交汇在这样的一个城市空间里面，去给我们讲一个城市2000多年的历史底蕴，不仅是能够让我们看到不同文明和不同人群所创造的这种物质财富，更重要是读懂不同文明互鉴而生的历史意涵，永远青春洋溢，不断的开拓进取。
4: 本台消息，今年5月起，广州作为住建部试点城市，落地天空地协同监测预警技术，分3年对不少于6.43万栋城镇老旧房屋实施系统性体检。目前已创新应用卫星遥感技术，识别出100多栋疑似风险房屋，计划于今年末完成全市域房屋沉降与倾斜趋势的广域筛查。本台消息，深圳机场计划于8月25号至10月24号临时关闭2跑道进行施工作业，届时深圳机场将由目前3条跑道运行调整为2条跑道运行，航班运行容量和效率会受到一定限制，部分时段航班计划个别航线密度会有调整，同时部分进港航班地面滑行时间可能会有所增加。本台消息，昨天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创业交流分享融媒活动2026众创英雄会年度首站在东莞正式启幕。活动全新升级赛事服务模式，以多元场景搭建科创成果转化、创业资源对接平台，为广东创新创业发展注入全新动能。本次东莞站节目将于9月在广东卫视全国首播。新闻浏览，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1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在试点地区通过跨部门联办机制，以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迄今最大规模的人流车流压力测试，首次与深圳相关单位合作开展联合演练，动员超过10,000名公务员及近1,000辆私家车参与。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0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2亿元，暑期档连续43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李红忠。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4: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24期开奖号码百位八、十位六、各位二。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24期开奖号码20、22、75、29、46、27、03、55、45、42、19、50。
6: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3日，星期日，农历7月1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梁振英率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考察组来肇考察，推动南药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13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决议。2026南国书香节肇庆分会场活动启动，将持续开展200余场阅读推广活动。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6: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0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顾问兼理事梁振英率考察组莅临肇庆，就推进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考察。肇庆是岭南道地药材的核心主产区，广东省建设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试点，近年来持续推动南药产业从传统种植向全产业链融合发展转型，已成为全省南药种植规模最大、道地保护品种最多、药材出口量最大的地级市。全市主要南药种植品种有38种，其中肉桂、八戟天、何首乌、广佛手、广藿香、赵石、芡实等6种道地药材被纳入广东省岭南中药材保护品种目录。当前肇庆坚持高位统筹推动南药产业发展，持续提升南药品质，深化南药全产业链集群建设和南药品牌塑造，积极对接香港等地研发、贸易、品牌等优势资源，着力打造全国南药食养高地。考察组表示，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肇庆南药品种丰富，地域特色鲜明，种植加工历史悠久，南药产业基础扎实，在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将立足香港的国际化优势和检测认证标准，聚焦中医药重科工贸全产业链融合，围绕推动肇庆南药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加强南药食养价值开发，探索推广药食同源，充分发挥香港超级联系人作用，依托中心和首创中药贸易平台，链接海内外市场需求，深化产销对接，拓展跨境贸易，着力破解南药全产业链发展的终端市场瓶颈，真正推动南药作为拳头产品走向国际，助力搭建现代化药品市场，让中医药产业价值更高、品牌更优、效益更好。考察活动期间，肇庆市南药产业发展工作专班与广州首创中药有限公司签订了肇庆市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为广宁县祥景种养专业合作社，德庆县德城八戟天农民专业合作社。肇庆市高腰农头肉桂产业有限公司颁发了 STC 中药认证计划证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13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1日在端州召开，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研究市第14次党代会有关事项，总结2026年以来工作，部署下半年任务。全会听取了张爱军同志代表市委常委会所做的报告，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14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认为，今年以来，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省委书记黄坤明来信指示，省长孟凡丽来召调研要求，统筹合力，精准施策，迎难而上，推动“十五五”发展科学谋篇布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经济运行态势平稳，百千万工程加快提质增效，有力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保护，发展和民生，肇庆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集中力量，主动作为，成功举办了系列重要活动，办成了一批实事好事，以九九融湾行动深化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面铺开重点企业遍访服务，高质量发展成色更足。全会指出，下半年是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期，也是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攻坚期。全市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对经济工作做出的重大判断和部署要求上来，坚定信心，加力奋进，抓好下半年工作，以超长力度、奋进姿态，全力以赴稳增长、促发展，奋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加速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培育壮大制造业产业集群，全力抓好产业招商落地，加快建设现代化一流园区，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更好联系服务企业，有力有序开展企业遍访服务，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实打实的服务稳企业经营，稳经济增长。要多措并举，激发市场需求，大力提振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千方百计稳投资，一体推进项目谋划、储备、建设、纳统。要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更好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实施召买全球计划，坐实坐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做大做强一线一专业贸易市场，打通一二三产业全链条贸易脉络。要争先进位，百千万工程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夯实农业基本盘，加快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动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持续释放改革示范撬动效应，推动各项工作加快向五年显著变化迈进。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发展社会民生事业，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持续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旗帜鲜明讲政治，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持而不息政风肃纪反腐。全会强调，要精心做好市第十四次党代会各项筹备工作，科学谋划未来五年发展，严格规范做好党代表选举和换届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确保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要时不我待，主动作为，攻坚克难，奋起直追，凝心聚力，团结奋进，拼好每个月，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全力以赴交出全年工作好成绩，更好展现湾区新秀各方面风采。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争当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排头兵。全会决定，2026年12月召开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14次代表大会。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努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好答卷，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为肇庆美好的明天接续奋斗，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西江日报22日发表社论，跑好关键议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党代会。文章说，8月21日召开的肇庆市委13届13次全会，全面总结今年以来工作成效，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市第14次党代会的决议。下半年是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期，也是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攻坚期，做好各项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文章指出，越是承前启后的关口，越是考验定力与担当。换届之年，既是总结过往的成绩经验，更是接续奋斗的接力期。越是临近换届，越要警惕等待观望、歇脚松劲的心态。全市上下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锚定目标，卯足干劲，拼好每个月，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以实打实的发展业绩、过硬的干部作风、高标准的筹备成效，向今年12月召开的市第14次党代会献礼。文章强调，时间不等人，爱拼才会赢。让我们坚定信心，加力奋进，把全会部署一项一项落到实处，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优异的工作成绩，迎接市第14次党代会胜利召开。8月21日，2026南国书香节肇庆分会场暨书香燕都全民阅读月活动在端州区恒裕城户外广场正式启动，全新文化地标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同步开业，全域200余场阅读推广活动陆续展开，为市民带来一场持续至9月中旬的文化盛宴。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紧扣文化的新风、阅读的节日、城市的嘉年华三大定位，构建1+9+N 活动模式。主会场设立书香集市，同步启动百场文明集市促消费活动。26个特色摊位汇集惠民图书、非遗文创与惠农产品，同步开展好人模范宣讲、消防安全、税务咨询等便民服务，让市民一站式享受逛书展、赏非遗、学知识、淘好物、享服务的多重体验。市民蔡女士：
1: 把阅读和其他领域结合来，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比较多的一些组织过来，像我们经常能看到的一些摊位，反正还挺有优惠的。
0: 当天，全新打造的复合型城市文化空间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也正式开门迎客。该店毗邻星湖国家湿地公园，经营面积约1500平方米，突破传统单一购书模式，采用书店加多元场景融合设计，划分图书阅览、亲子阅读、文创文体、休闲咖啡及主题文化展厅五大功能区。以此为契机，我市全面打造集文化体验、休闲社交于一体的多元化书香业态空间。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店长黄清怡：
2: 我们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精心打造五大书香空间，分别有红色主题阅读区、燕都本土文化区、惠民阅读服务区、灯塔计划终身学习空间以及亲子共读体验区。同时，我们希望通过培训加阅读加展览等多种形式，让读者群体可以有更新的阅读体验。
0: 小朋友严子阳：
3: 感觉这里很好，这边的东西很多，看书的环境非常舒服，很有先进感。我在这里买到了我想要的文具还有书。
0: 活动空间布局方面，肇庆结合农家书屋提质增效工程，依托千名乡村领读者队伍，在公共图书馆、农家书屋、实体书店、新型阅读空间等各类阵地开展形式多样的阅读家活动，让书香浸润城乡每一个角落。

0: 全国乡村阅读推广人冯冠辉。
1: 我回到自己老家肇庆市德庆县凤村镇十多年来了，为了推广这个阅读，做一些探索和创新。我呢从去年呢就将这个农家书屋推进到农户家里，这样到每一个家庭的孩子有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读书。我会不断的努力做好这种乡村阅读的事业。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0: 近日，德庆县启动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广泛动员群众深化病媒生物防控和环境整治。在德城街道，党员干部、志愿者和群众共同清理村道巷道、房前屋后，沟渠绿化带，清除杂草垃圾，疏通排水沟渠，翻盆倒灌清理积水容器，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地。同时，工作人员开展防控知识宣传，发放宣传资料，讲解传播途径和防蚊要点，引导群众自觉维护环境卫生，营造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村民梁生：
3: 清洁水、灭蚊，我哋都好积极，每日啲屋前屋后啲杂物啲花盆啲都倒。今年啲蚊就少噃，屋门口啲又干净噃，住真系比较舒服。
0: 当天，该县各镇同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广大干群积极参与翻盆倒灌、清除积水和环境整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照亮湾区，山水为证。2026肇庆马拉松将于11月29日鸣枪开跑，报名通道将于8月25日14时正式开启。市民跑友可关注官方公众号，获取报名入口及赛事详情。这座山水交融、古韵悠长的湾区名城，欢迎八方跑者在秀美山水间奔跑，邂逅秀美湾区赛道。高腰区彩虹桥8月22日9点正式通行，彩虹桥公园亮灯仪式则于当晚举行。据了解，彩虹桥全长约251米，西连南岸金沙咀，东接江口渔村。作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的标志性配套项目，彩虹桥的建成不仅打通了新兴江两岸交通微循环，更将金象山森林公园、高腰海金港湾、高腰海金沙滩等热门打卡点串珠成链，形成一条完整的江景休闲步道。近日，肇庆市中医院医学检验科正式收到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颁发的 ISO 15189医学实验室认可证书，成为全市首家获此国际权威认证的医疗机构。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今年以来，财政部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今年1到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7万亿元，同比增长5.8%。22日20时，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闭幕式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隆重举行。21日，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在江苏启东完工交付。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1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破亿。法国最新数据显示，今年6月中旬至8月中旬，欧洲地区有约8000万人被40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今年以来，欧洲地区同高温有关

0: 超额死亡人数超过25000人。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92.9， 听见美好生活。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